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红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

0: 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

0: 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0: 三模。
1: 八模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八十吧。
0: 哦，
1: 嗯，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墙角。
2: 宁静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0: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5: 等一会儿，
6: 这排
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5: 等那个，
6: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李老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2: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9: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9: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1: 新疆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10家企业入选。
1: 乌鲁木齐针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出台规范操作指南。
2: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里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白刺、梭梭、撑柳和沙拐枣这4种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1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4: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光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5: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

0: 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昨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玉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2: 新疆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不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3到8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不利听取乌鲁木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15/5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战备、思想战备、行动战备，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疆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0: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71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陈楚三
3: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扩大民族救亡运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唐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中转落脚，无数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海利巴斯拉吉丁
4: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疆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通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构建了从中药材种植、研发创新到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6: 现已在全疆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5: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7: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不练常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瓜蒌产业是安徽省重点沅江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蒌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请听报道。
8: 走进皮山县藏桂乡的瓜蒌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在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皮山县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紫可加工食用、皮鱼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蒌。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实现增收。皮山县藏桂乡库勒埃日克村村民图尔孙卡蒂尔在企业上班3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蒌，年收入可达10万元。
9: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8: 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蒌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蒌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达到15万吨。
2: 美丽中国行，昨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洲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

0: 垃圾。居民张静已连续9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清洁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1: 把环境打扫干净，看着舒心，城市也变得更美。保护环境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在阿坝提县刀郎文化广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面向群众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坝提县阿坝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姨古再利乌斯曼，
2: 亲眼看到阿坝提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世界环境日既是致敬自然的纪念日，更是全民参与保护环境的集结号。美好家园人人共建，户户共享，生态环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大家一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坚持绿色低碳出行，主动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这些平凡的举动都是守护美丽家园的务实行动。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宜居家园是最真切的民生期盼。让我们凝聚全民同心护绿的强大共识，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
5: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7: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组织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表性的这个意义。
6: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30%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7: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和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5: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正式启动，所有驾驶员登车。
9: 6月3号，新疆二道桥旅游出租车。

0: 车有限公司爱心送烤车队温暖集结，百余台车辆开启爱心送烤公益征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牛涛：
1: 今年送烤中，为同学们准备了矿泉水、考试用具等，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应急。
0: 快乐是2026年文明交通暨爱心送烤启动仪式日前举行，爱心送烤车辆均张贴有统一标识。6月7号到8号，考生及家长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烤车标识的车辆。快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马雪峰：
2: 所有巡逻警车、执勤警力全程待命，招手即停，随时响应，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用最快速度解决燃眉之急，全力守护考点周边安全。
3: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我区各地农事繁忙，农民们忙不复食，种有所获，田间管理与作物采收同步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库车市47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关键管理期，在乌恰镇喀拉布喀村高标准农田，成片小麦长势齐整。种粮大户王瑞香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手机 APP 远程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省时又省心，
5: 特别省工也省钱了。500-600亩地我一个人就可以水肥嘛，精准到麦子根子上面，现在看我的麦子也挺好的，600-700公斤的产量有的呢。
4: 昌吉市54.5万亩优质鸡采棉已经全面显行，连日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棉农做好棉化中耕，提高土壤温度和透气性，促进棉化腺蕾开花。昌吉市二六公镇农机操作手王存军：
6: 中耕深度能稳定控制在15-20厘米，一台机器一天能深耕250亩棉花地，深耕均匀，中耕质量可靠，我们抢抓农时赶进度。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从昨天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加密班次，由之前的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
3: 近日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位用户限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7: 6月3号，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公布义务教育阶段现有优质学校名单，其中2024年原有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48所，2025年新增优质学校30所。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33度；
7: 阿勒泰多云，17-29度；
3: 塔城阴，18-29度；
7: 伊宁小雨，17-23度；
3: 伯勒小雨，20-30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2-34度；
3: 奎屯多云，21-35度。
7: 石河子多云，20-35度；
3: 昌吉多云，20-34度；
7: 哈密多云，17-33度；
3: 吐鲁番多云，26-39度；
7: 库尔勒多云，24-32度；
3: 阿克苏小雨，21-31度；
7: 阿图什小雨，20-25度；
3: 喀什小雨，19-27度；
7: 和田小雨，19-20度；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33度。
7: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愁也不愁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

0: 来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鲸鱼，鲸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1: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

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了、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胡树大街走去。在胡树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下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饭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普

0: 看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六月五号喀什各地多云，断续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及山区风力呢是达到七至八级，局地阵风十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六号至七号呢各地断续有小雨，其中六号夜间像喀什市、舒富县、疏勒县、英吉沙县、加诗县、月浦湖县以及沙车县、麦改提县等地区呢，部分区域是有中雨。那像月浦湖县、英吉沙县、沙车县局地呢是有大雨。七号白天，像巴初县、加诗县等地区呢，部分市区域有中雨，气温呢下降五度左右。五至七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四号至夜间至五号，像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叶城县棋盘乡至二牧场等等，都是有大到暴雨啊。像六号沙车县、叶城县山区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像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四至五级，气温是17度到31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五级，气温是21度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五至六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五至六级，气温是22度到32度。像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六至七级，气温是2度到13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内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六至七级，气温是-2度到5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同样的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芒种。那在今天这样特殊的节气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孟老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关于芒种节气的一些气候特征，以及啊咱们的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芒种的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吧。
3: 好的，芒种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到黄金75度，芒种通常在每年的，就是公历啊，6月的5到7日。今年的这个芒种呢，也就是今天6月5号，
0: 也是在五号，
3: 对，是在6月5号的23时48分18秒。
0: 是这样。
3: 芒种呢，它是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芒字呢是指麦类等作物收获，种字呢是指谷薯类作物，就是播种。
0: 播种，
3: 对，芒种二字呢表明作物呢都在忙着种，忙着收。所以说呢，芒种它既是一个收获的喜悦，又有一个这种播种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寓意。
0: 也是非常感觉给人希望的一个节气啊。
3: 对，从芒种开始呢，一直到大暑。都是一年当中那万物狂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0: 确实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啊，可以说是。
3: 是。
0: 那么孟老师，芒种那它这个时节就是有什么气候这块有什么特征吗？
3: 从刚才这是上面的以上的一些描述啊，就是芒种它就是反映农事季节。随着芒种这个季节的到来呢，我国大部分区域的这个气温呢开始明显的上升，雨量呢就是变得特别充沛，空气呢就是湿润，湿度加大。这会儿呢 就是南方啊，
0: 嗯
3: 嗯，就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炎热的
0: 就
3: 这样这样的一个模式，对，高温日数呢就是开始明显的增多，在我国南方。

0: 尤其是这个长江的中下游，就是开始陆续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
1: 哦，梅雨季。
0: 对啊，梅雨季节呢，它就表现的就是阴雨绵绵啊。这华南这个地方呢，就表现出它多雨。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北方呢，这会儿呢，依然它没有正式的进入到雨季。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听友就问了，雨呢？
0: 是啊。这会儿呢，就是虽然进入到了芒种，但是还真的在我们北方啊，尤其在我们喀什还没有真正的进入雨季。
1: 对。
0: 但是此时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种灾害性，就是北方啊，灾害性天气呢，也开始就是变得频发了。
1: 嗯。
0: 这会儿呢，容易发生这个暴雨呀、冰雹呀、大风等强对流这样的天气。
1: 对对对，就怕这种天气的到来啊。那么当然，这个芒种时节，既然我们也是要预防这种天气。特别是我觉得农事活动方面是要注意到的，对吧？有很多注意的细节。
0: 嗯，是的。
1: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好。嗯，前面就是也提到了，芒种呢是咱们农时比较繁忙的一些季节。
1: 对。
0: 啊，北方呢就在忙着收小麦，南方呢就在忙着种水稻。
1: 对。
0: 对，还有很多就是芒种的一些谚语。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1: 哎，
0: 就是说这会儿呢是一个种植的一个关键时节。对、
1: 哦、
0: 也是一个特别适宜的一个时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在南方呢就是是咱们适宜就是稻类作物就是种植。
1: 嗯嗯。
0: 啊。在芒种时间呢种水稻就是成活率会比较高。
1: 嗯。
0: 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喀什也开始就是水稻呢、
1: 嗯、
0: 种的也是越来越
1: 多
0: 多
1: 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我们喀什这边的水稻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从这个气象条件来看呢，我们喀什的这个水稻哈，就是并不是在芒种时节才开始种的。
1: 哦、
0: 啊，对，它是在前段时间都已经
1: 开始，
0: 对、哦，都已经开始种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在北方呢，这个水稻种的、嗯、它一般是复播的。
1: 哦
0: 啊，我们这边就是正播，它就种一季，它种两。
1: 哦，
0: 南方一般种两到三季，对、
1: 哦、
0: 我们就种一季。
1: 哦，这就是复播，意思就是重复的去播种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啊、
1: 哦嗯，是这样。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会儿呢，就是我们喀什地区呢、嗯，因为我们是直播，它的生长季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咱们喀什地区的这个水稻的品质相对口感非常佳。
1: 哎，
0: 啊、
1: 是的，
0: 是这样子的。啊，同时呢，民间呢还有很多谚语，
1: 嗯，
0: 啊，比如说上午芒种雨水多、
1: 嗯，
0: 下午芒种天气闷。晚上芒种呢就五月寒。
1: 哦，
0: 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说呢？
0: 哎，就是说这个芒种出现在上午的时候呢、嗯、就会降雨天气比较多、
1: 哎、会比较冷是吗？
0: 降雨天气比较多，
1: 降雨、哦、
0: 哎，对，它反映的是雨水的意思。
1: 哦
0: 啊，如果出现在下午呢，就意味着就是哎，这段期间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
1: 哦
0: 啊，如果出现在晚上，哎，你看比如说像咱们今年的这个芒种是、嗯二十三时哈，刚才
1: 三十，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它是在
1: 凌晨快啊，
0: 啊对对对，它就出现在晚上，
1: 嗯
0: 嗯、出现在晚上呢，就是在一些谚语当中，它是预示着，这个六月，
1: 哦、
0: 其实阴历是五月嘛，
1: 对对对，
0: 啊，它是预示着这个前后呢，就是可能雨水天气比较
1: 偏多、哦，
0: 然后早晚呢它比较寒凉，
1: 所谓的就是温差，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高温天气相对就是偏少，哦、
1: 嗯。嗯
0: 啊，同时还有谚语呢，就是早芒种雨不休，晚芒种，就是旱断河。
1: 哎，
0: 这里的这个早呢是指芒种出现在阴历的四月。
1: 嗯，
0: 啊，晚芒种的这个晚呢是指的出现在阴历的五月。
1: 哎，
0: 它是按阴历来算。
1: 阴历来算的、嗯、
0: 啊，对，今年咱们这个芒种呢是出现在阴历的四月。
1: 对对对。
0: 啊，当然就是以上的这些言语啊，都是我国就是南北方不同地方就是总结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些言语。谚语呢
1: 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地方、啊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不同的这种区域哈，
1: 嗯嗯，
0: 还有可能就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1: 对对对，也说了，咱们这个谚语它不只是光指的某一个地区，对吧？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啊，那你像咱们喀什地区啊，和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芒种期间的这个气候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老师？
0: 啊，你看我们从这个统计学的角度啊，来分析了一下，就是我们喀什地区这个芒种就是节气期间的一些气候特点吧。
1: 嗯嗯。
0: 然后从常年的这个气候资料分析哈，喀什地区呢在芒种期间气候开始变得炎热，
1: 热
0: 啊、对，大于35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呢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1: 嗯。
0: 芒种呢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呢夏收夏种的一个关键时节。
1: 嗯。
0: 这

0: 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呢明显增多，尤其是这个暴雨呀、大风呀、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跟之前，就是今这是第九个节气嘛，
1: 会增多一些，
0: 对，跟之前的这个是相对而言的，跟之前的就是前八个节气相比呢，就是呈现为增多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对，雨量呢也会就是从这个节气开始呢，就是明显增多了。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长期生活在喀什的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哈哈，
1: 都比较了解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在傍晚前后啊，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交之前呢的天气，就是相对就是频发。
1: 嗯，
0: 气温呢也开始就是明显上升。
1: 对，
0: 日照充足，这会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沙尘天气呢也
1: 开始
0: 逐渐就是减少了，就是跟之前的这种相比
1: 要少一些，
0: 要少一些，哦，对
1: 对，慢慢有所缓解了，
0: 对对对，慢慢有所缓解，
1: 也可喜啊，可喜可贺，真的是
0: 啊，就是但是呢这个大风天气呢，就是这会儿就是
1: 增多，
0: 增多，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是变强的原因吧，然后同时呢这个冰雹发生的概率呢，这会儿也开始显著上
1: 升
0: 了。
1: 哦，也是刚才我们说日照充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直所有地区都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天黑的晚，也就是说我们的白天延长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然后近年来呢，就是随着这个气候暖湿化的进程吧，
1: 嗯，
0: 喀什地区就是整体气温呢，就是表现为缓慢上升这样子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就是咱们的就是农事活动就是变得提前了，
1: 提前，啊，
0: 因为它热量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嘛，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也感觉就是咱们冬小麦的这个收获日期也逐渐的就是呈提前态势，
1: 哎，对，就是说
0: 对，它是缓慢的一个提前态势，
1: 哦，
0: 同时呢这样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喀什地区呢，就是可以种植的作物呢也将越来越就是物种也将越来 越,、
1: 哦，越来越多了，
0: 对，越来越丰富了，
1: 嗯嗯，
0: 比如说就是当前大家都知道咱们喀什开始种植南方的一些水果，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枇杷啦，甘蔗啦，火龙果啦，
1: 是，
0: 对，
1: 变多了，
0: 等等，对，等等这样子的南方水果，
1: 嗯，都知道这种水果都跟这种高温天气是离不开的，分不开的啊。
0: 对，这就是跟我们就是当地气候就是暖湿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从以上分析呢，就是喀什地区的芒种的这个节气特点呢，就是也是基本上比较符合就是古人对芒种节气的就是一些总体描述。
1: 总体的描述，
0: 哎，
1: 是
0: 这样的，
1: 确实感觉长了不少的知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当然说了这么多，孟老师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年芒种期间的天气它大概率是会是怎样的呢？
0: 今年这个芒就是这个芒种期间哈，它的总体就是气温呢就是前期哈，首先说前期刚才咱们小帕老师
1: 也说了一下，
0: 对，也大概也说了一下，
1: 我们孟老师做个总结，
0: 对，就是前期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微到小雨，然后后期后期就是八到九号开始逐渐转晴，后期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高温天气，
1: 高温天气，
0: 对对对，这样高温天气呢，因为就是还是就是对我们喀什地区就是冬小麦的整个的收获呀，夏玉米的播种啊，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刚才就是咱们也说了，就是随着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频发，就是部分区域呢，可能就是中到大雨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
1: 偏多的，对不对？
0: 比较偏多的，所以呢，就是这会儿呢，也是建议啊，就是咱们的农民朋友们，这会儿要根据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是及时的做好就是麦场的一个防雨措施，
1: 是的，是的，
0: 做好这个冬小麦的晾晒呀，夏玉米的抢上播种呀。
1: 提前做准备，
0: 对对对，是的，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确实给我们给了不少的提示啊。那也是我们的一趴结束，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孟老师来了解了解，那么芒种节气的时候啊，有哪些在这个健康养生方面给到了我们的一些小的提示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啊，下班在路上上久了，又回到下班在路上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来自于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今天芒种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说。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的孟老师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芒种节气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就是养生方面、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好吗？
3: 好呢。芒种呢，就是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就是降水天气的增多，然后空气湿度加大，然后呢，这会儿这个人体内的汗液呢也开始逐渐增多了，这会儿人体呢就是随着这种高温天气和就是湿度加大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出汗
3: 、所以呢，人体它就表现出一个就是那种很疲惫、很累的这种，
2: 总感觉很累。
3: 对对对，是
2: 困。
3: 所以这会儿呢，要注意做好就是午休。同时呢，要做好这种水体的这种及时的补充。在饮食上面呢，更要注意，就是从这个芒种开始呢，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多吃蔬菜水果。
2: 对，并且现在的话，就是应季的水果还是蛮多的啊。
3: 对，就这样可以就是增加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这会儿比如说咱们多喝一些绿豆汤，
2: 避暑
3: 啊，是荷叶粥、莲子粥等等。在咱们喀什呢，就是可以多吃咱们喀什地区的这种当季水果，比如说桑葚呀，
2: 现在最合适了，
3: 樱桃呀，对对，这样的一些时令水果。
2: 对对对，特别是今年的话，我感觉喀什地区大部分的人都实现了咱们的樱桃自由啊。不得不说，今年的樱桃真的是果也大啊，水分也足，甜度也非常的棒啊。
3: 这个为什么今年咱们的樱桃就是长得就是大家都感觉比往年长得好，也是因为就是咱们在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樱桃樱桃的这个果实膨大期间，整体就是气象条件比较好。对，它就是整体气温呢，它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它就是说它果实膨大期比较长，膨大期比较长呢，就果实长得比较大，
2: 长得就好，又好吃啊，
3: 对对对，又好吃，水分很充足，
2: 对，就是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最

0: 因为我们也是临近高考，咱们孟老师能够对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做个总结，然后对我们的高考学子做个祝福和提示吗？
1: 好呢。那现在就是整体说一下，就是咱们整个高考期间的这个气象条件吧。就整个高考期间哈。大部分就是多风雨天气。六到七号大部分地区就是微到小雨。八到九号呢就是天气开始逐渐转晴。但是呢它没有高温天气。
0: 整体来说气候还是比较好这几天啊。
1: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气候条件呢也比较。气象条件啊，比较有利于咱们就是各位考生的一个正常发挥。
0: 天气也帮助大家了。
1: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咱们各位考生，十二年就是寒窗磨剑，今朝逢时争先，愿咱们各位考生呢，能够带着多年的沉淀，不慌不忙，胆大细心，超常发挥，争取考出高水平。奔赴你未来的诗和远方。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今天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了不少的这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同样的也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给对于我们高考学子的一些祝福啊。那我们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孟老师常驻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好的，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彤。
4: 我是马伯骞。
5: 大家好，我是唐汉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我们新的一周啊，这个周榜呢马上就要给大家来揭晓结果了。嗯，哎呦，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已经这个掰着小手指头啊在数，哎呦，这个礼拜的冠军会是谁呢？
2: 是的，接下来马上就要为各位来揭晓。
1: 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甲都有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1: 亚军金志文，听见。
2: 冠军鹿晗，风吹过。
4: 只能听风从我掠过。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甲了啊！
2: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吧，本周的榜单都有谁拿下了前二十的榜次呢？
1: 哦，首先排在本周第二十位，这首进榜的新歌啊，那是又青春又励志，而且这位小帅哥呢，别说他唱起这首歌来啊，特别的合适啊。
2: 是的，那这位呢，就是从深入人心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位啊，年纪小小，但是非常的会唱，黄子弘凡。我们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就叫《青春须早为》，
0: 东方风云榜。

0: 你。
1: 哎呀，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一首歌啊！青春须早为，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就早早的行动起来，不要拖延。
2: 是的，特别励志的一首作品。
1: 嗯，
2: 那本周第十九名继续在下滑当中啊，上周第九，本周下降十个榜次。
1: 哦，
2: 来自袁娅维的作品《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1: 哦，再来看看本周第十八名哦，这是进榜的新歌了。话说这个歌啊，什么叫应景啊？这就叫应景。
2: 哎，
1: 你看看这标题，黄梅烟雨，
2: 时令歌曲啊，这是啊。这位呢，其实最近也是屡有新作跟大家见面，戴荃老师。
1: 对，那这一次呢，戴荃老师也是把他这个应该说是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一个戏种溶解在了这个歌曲当中啊。
2: 对，歌名叫《黄梅烟雨》。
1: 嗯，
2: 那这首歌当中的这个戏种就是黄梅戏。
1: 哦，我们来听听。

0: 第18名，
1: 哇，好美的一首歌哦！其实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它的拍摄也是走了这个很中国风的感觉呢。
2: 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大概都能想象出啊，这个 MV 到底要怎么去拍摄，
1: 哎，
2: 对吧？就一定要有小桥啊、流水啊，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最好刚刚下完一场雨之后，有这个烟雾升起的这个状态，
1: 非常好。而且啊，还不能少了最重要的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
2: 哎呀，相信你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能听到了。
1: 嗯哼，那听过了戴璇老师的新歌啊，继续来看本周第17位，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
2: 是的，那这位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位电子音乐人。
1: 嗯，
2: 每次呢，他其实也都会合作一些风格迥异的歌手。
1: 对，这次找来的是非常能唱的一位啊，他是马吟吟。说到就是 Corsac 胡梦洲，哎，这两位的合作带来这首作品，我们来感受一下。标题很特别，叫做《心》。

0: 第十七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Corsac 胡梦洲跟马莹莹的合作啊，叫做心。 Corsac 呢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说到，说每次去找歌手合作的时候都会根据歌手自己的一些特色跟定位，然后再跟他的歌曲去做一些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成品。
2: 哎，那对于广大的歌迷来说，我觉得 Corsac 胡梦洲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他的电音特别容易接受。
1: 哎，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洗脑的副歌的部分啊，希望你能 get 到。
2: 哎，
1: 那本周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正在下滑当中的作品，来自李翔翔的新歌，叫做《消散》。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排序吧。
0: 东方风云榜，
3: 揭榜时刻。
2: 哟，欢迎继续回来，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风云榜啊，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五名了哦。这首歌啊，上周第二十，本周升了五个座次。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歌，它真的写得非常好。
1: 是的，而且一年十二个月，好像没有哪个月被歌手们放过啊，都会有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
0: 确实了，
1: 这是好妹妹带来的新歌，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0: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哦。本周啊，其实有四首新歌进榜，这一曲呢，那真的是成绩最佳。我相信除了他的唱功非常棒之外，这次这首歌邀请到的这两位词和曲那也是相当的厉害。
1: 是的，词的部分特别请到了香港地区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周耀辉老师。而曲的部分呢，来自最近也是新作频发的张简君伟。
0: 那就是郁可唯的新歌了。之前呢，大家对这个我们霞霞子啊，这个比如说路过人间呐、这样的作品印象很深刻。这一次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心灵治愈的延续啊。那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4名。
1: 刚听到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新作啊 Dear Life， 这也是郁可唯继寻之后推出的又一波单曲。他个人也解读说，这首歌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之前的单曲寻的一个续篇，因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去描写小情小爱，而是关注到了大家生活的本身。
0: 是的，所以啊，在生活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时刻啊，多选这样的作品来听，很容易啊就能够让自己找到一些温暖的力量喽。
1: 是，接下来温暖二连、啊，因为除了有郁可唯的 Dear Life 本周排名在第十四名之外呢，上周的亚军位次的这首歌曲其实也能治愈人心。
0: 是的，那就是来到本周第13名，虽然是一个下滑的趋势啊，但是这首歌真的非常的优秀，还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说文学加上文艺青年，当他在发表自己的一些情绪或者说来感叹人生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唱歌呢？
1: 来听听看这首吧，金志文的新歌叫听见。东风风云榜 Come on 第13名。

0: 哦，这就是本周第十三名的作品了，来自金志文的《听见》。继续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二位这首歌啊，一下子比上周升了六个座次。我感觉啊，他这歌名起对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大家一听着歌名就想去海边，
1: 哎，就要过夏天，
0: 对，
1: 是不是？
0: 又要押韵押韵啊！
1: 是的，这是来自杨坤加巴法毛演七共同带来的作品啊，叫《花衬衫》，叫上周呢也是前进了六个榜次哦。
0: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一名哦，这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也是呈现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歌真的，你听的时候心情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1: 哦，我需要平静，所以要来这首鹿晗的《风吹过》。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榜，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那进入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前十强的范畴了哦。在正式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本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20名，黄子弘凡，《青春须早为》。
0: 19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1: 第18名，戴荃，黄梅烟雨。
0: 第17名， Corsic 胡梦洲，马吟吟，新 Empty Blades。
1: 第16名，李翔翔，消散。
0: 第15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1: 第14名，郁可唯，《Dear Life》。
0: 第13名，金志文，《听见》。
1: 第12名，杨坤，《娃娃毛演七花衬衫》。
0: 第11名，鹿晗，《风吹过》。

0: 名榜回复。
1: 哦，这就是本周啊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了。
2: 好，那接下来就要到本周前十名，看看本周的归属情况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1: 哦，来吧，首先排在第十位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啊真的是酷酷的哦。哎呀，没想到啊，他就是硬糖少女三零三当中啊这个心灵那一高，可以说也是这个唱功担当啊。
2: 是的，而且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个药的名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点哎不太理解，但是听完这首作品，你就会对西林有新的认识。来听听看这首《阿莫西林》。
0: 第十名。

0: 怎么样，是不是又见证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西里娜依高了呢？听过了这首阿莫西里娜，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9位的这首歌曲啊，叫上周呢是上升了6个座次哦，也是很属于夏天的一首作品，来自 SNH48 的新单曲《怦然心动》。
1: 本周第8名呢，叫上周前进了5格，这是突然之间有风格上的一个转变啊。哦、之前一直是唱跳 girls， 现在要跟你好好的来唱唱慢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了。嗯、The Night 带来的新作叫 Hello。
0: 嗯哼 ，Hello 呢，绝对是一首走心的作品哦。嗯、同样，本周第7位的这首作品啊，上周第14啊，本周升了7个座次了。它是毛不易，这个歌呢，它除了走心之外，它还能帮着我们静心
1: 哦。因为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听到毛不易的歌，你基本上就能保持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对吧？就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它的旋律啊、歌词。
0: 哎，
1: 那接下来在周末的时间，大家可能工作也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嗯、来感受一下这首《城市傍晚》。东方风云榜，Come on，第7名。

0: 你别说，听到毛毛这首全新的创作《城市傍晚》啊，我感觉就是有人呐、啊，每天啊写歌唱歌替我写日记，哎，但是他记录我们的生活、啊，
1: 会有这样的感觉。嗯，那其实毛不易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专攻早晚的歌手。哎，你看看啊，当年的平凡的一天，
0: 对，
1: 特别适合在太阳初升起的时候，开始一天工作的状态下你来听，那这首歌就很适合你在下班路上来好好感受。
0: 哎，那到了晚上出去玩的时候呢，还有消愁都已经给你写好了。
1: 哎呀天哪、啊、一天都给他安排的满满的。
0: 是的，这就是毛不易啊，所以我说真的是蛮像是帮我们记日记的一位歌手啊。
1: 是的，所以也可见啊，毛不易他是有生活的。
0: 是的，那同样啊，这位歌手排在本周第六位的许嵩嵩哥，他当然也是在记录各种各样的生活喽。
1: 嗯，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乌鸦，叫上周前进五个榜次哦。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这首歌啊上周第十，本周也是升了五个座次了，来自陈梓童的纪念他出道七周年的新单曲了。
1: 是的，这首歌被歌迷认为是一首小甜歌，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要来感受一下陈梓童特别甜蜜的一面了。这首歌叫 Anything You Want。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Coffee in the morning，
1: 哎呀
0: ，Whiskey in the evening，
1: 哎呀，
0: 千万不能反过来啊！
1: 哎呦，这个我跟你说，我马上心里甜滋滋的啊！Anything you want， 那接下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四名这个歌也很甜呐、
0: 啊。是的，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有少年感的一位啊，心里有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嗯、
0: 在这首歌里，你就能找到答案啦。
1: 嗯，当然我们也要请出他本人来说说看了，有请焦麦琪。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焦麦琪。图灵子呢，这一次突然给我扔过来了一首歌，其实是在一年前的一个晚上，他说他想跟一个他自己心仪的对象表白，然后他就把这个歌词扔给我了。然后歌词里面有写十年的故事未完待续，是他之前跟这个他的朋友十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他说希望我可以帮忙写一首歌给他谱一个曲，他想就这几天赶紧完成，然后他要把这个歌发给那个人。然后我就在家那几天写完之后，他就把这首歌给了那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也有听，听完当天他们没有当天在一起，但是过了一阵子，一个月之后我再问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其实一开始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他没有那个分句、嗯、那我在写的时候我就顺着就给他愿你开心，开心点头，点头答应，就给他分开了。我觉得这一下的一句话就有好几个祝福了。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四名。

0: 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揭晓，我们进入到前三甲了。首先呢，来揭晓一下本周第三位啊，这是专攻 R&B 这个风格的余佳韵呐。
2: 是的，其实最近呢，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啊，这个好事将近啊，都在准备自己的这个婚礼的酒水。
1: 哎呀，
2: 在此呢，我这个诚意推荐一下啊，听到的朋友都可以来安排一下，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出现在婚礼上。
1: 确实，各位准新郎们，你们都学起来好吗？那我们就给大家示范播放一下吧。
2: 来自余佳韵带来新歌《最好的都给你》。
0: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0: 怎么样怎么样学会了吗？其实副歌部分特别容易记忆。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女生应该都很喜欢吧这一套。
0: 喜欢，甜得不得了嘞。
1: 是不是啊？啊，于佳韵的新歌推荐给你，本周季军位次。
0: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了。这一位呢，这次也是走心了，进行了人生的思考，他是小鬼王琳凯。
1: 是的，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拜托了世界》。东方风影。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新疆红旗拉甫口岸前四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2.9亿元，今日是芒种，各地下收下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考在即，喀什各地各部门纷纷做好考前准备工作，确保考生高考无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3: 2025年入驻加什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10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2: 加什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依木卡迪尔，
5: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

0: 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进微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1: 连日来，刹车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刹车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奇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2: 刹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3: 本项目总长2.85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四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4辆挖掘机、1辆装载机、1辆压路车、10辆运输车。
4: 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作为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夫口岸今年前4个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
6: 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巴经济走廊的跨境贸易、物流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红旗拉夫口岸超过50%的农副产品由该公司承担跨境物流运输。
2: 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7: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6: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3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2: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8: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5: 今日芒种，喀什大地麦浪滚滚，各地夏收夏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6: 当前月浦湖县小麦迎来丰收季，各乡镇陆续开镰收割。
2: 月浦湖县铁热木镇斜开尔村村民伊敏江卡迪尔：
9: 一亩地产量600公斤左右，现在都是机械化，很方便。
6: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月浦湖县提前统筹部署，合理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有效助力夏粮稳产丰产，农户增收。
2: 月浦湖县铁热木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泽兹·图尔孙：
10: 做好服务保障各项措施，最大限度为小麦收割提供便利，同时加快覆钵玉米播种，采取收割一块拉运一块、覆钵一块的方式，确保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6: 应急沙县粮食收储企业全面落实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保障举措，确保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顺利推进。
2: 应急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站主任努尔艾利艾利：
11: 我们已完成输送机等设备的检修、调试、校验了全部检测仪器，并配备备用设备和维修小组，保障下粮收购顺利开展。
6: 应急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下辖九个粮站，全域承接全县各乡镇下粮收购任务。公司从人员、设备、资金、安全等多方面统筹发力，全方位夯实收购保障。
2: 应急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副经理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依木：
12: 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并对库区开展安全生产全面排查，为下粮收购工作筑牢坚实根基。
1: 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日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贮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 6.7 亿立方米。
2: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克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13: 我们坚持应注尽注、安全第一的原则，针对注气过程中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动态优化运行参数。目前日注气量稳定在计划水平之上，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为本年度冬季保供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科克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 6.9 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风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2: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克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13: 累计突破 6.7 亿立方米是一个重要节点，意味着储气库的调峰加底更加厚实。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注气阶段的全过程管控，确保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时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
5: 连日来，各地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交通志愿服务活动陆续启动，为广大高考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保障。
6: 6月4日，喀什市举行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活动由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道路运输协会统筹，组织23家企业征集985辆车辆组建高考爱心车队，覆盖10个考点，点对点免费接送考生。
2: 喀什市出租车司机阿地利江吴拉因：
14: 开出租十余载，连续三月爱心送考，提前做好车辆消杀，备好饮用水，用心接送赶考学子。
2: 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一中队城市客运负责人刘天定：
15: 考试期间，公交提前至7点发车，考生凭证免费乘车。今年运力总体提升，新增网约车、教练车补充运力。
6: 6月5日，巴楚县举行高考爱心送考发车仪式，211辆爱心送考车整装集结，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2: 巴楚县出租车司机肉孜糊涂榆木：
16: 每年高考季，我们都主动报名参与爱心送考，能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是责任，更是荣幸。高考期间，我们会全力保障考生准时安全抵达考场。
1: 高考临近，喀什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消费安全，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便利店进行全面检查，严查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售卖行为。
2: 舒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张贝：
17: 高考期间，我们也会常态化巡查值守，严管食品安全，坚决守护好考生的舌尖安全，为高考保驾护航。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专员杨慧玲：
18: 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提醒考生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生冷来源不明的食品。预祝广大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1: 全国高考即将到来，高考期间天气如何？6月4日，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预计6至7日白天，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夜间部分区域有中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8至9日各地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高考期间，喀什地区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
2: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王建友：
19: 高考考试时段，喀什地区大部天气较好，无区域性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大风天气，气温适宜。6到8日傍晚至夜间，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我们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变化，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气象保障服务。
5: 6月4号，2026江西景德镇茶生活消费品博览会开幕，来自加市县的富硒紫砂产品首次亮相千年瓷都。
6: 在景德镇陶博城一号馆茶器展区，加师紫砂展位人头攒动，优质紫砂原料融合江南制陶匠心，收获各地客商青睐。
2: 观众：
20: 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紫砂料，质感非常厚重大气。
2: 观众：
21: 服饰设计啊，确实设计的也比较温润，也有新疆的花纹特色，所以把两种文化在一把壶上啊，文化的共鸣嘛。
6: 加师县七彩山紫砂矿藏基色丰富，透气性强。经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检测，加师紫砂制壶核心指标优异。
2: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赵宇：
22: 加师紫砂的硒元素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型沉积砂岩的均值，也高于全国富硒土壤的标准。
6: 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广东沅江的大力推动下，加师紫砂成功纳入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协作平台，顺利打开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加师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当地，50多位宜兴工艺大师驻场创作，已成功研发出300多款紫砂壶与文创产品。加师县高级技工学校开设陶瓷艺术专业，来自宜兴的工艺大师与本地青年结成师徒，童言技艺。今年19岁的阿布都外利艾萨能独立设计制作10款紫砂壶。
2: 加师县高级技工学校学生阿布都外利艾萨：
23: 我的老师从4000多公里的江苏来教我们好好学习紫砂壶技艺，让加师紫砂一直传下去。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于2026年6月5日起正式加密班次，由原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本次加密的喀什至傲什航线仍由成都航空直飞，采用国产 C909 客机。自2026年4月28日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正式开通以来，两地跨境人员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客座率持续攀升。该航线的加密为区域经贸合作、旅游发展和人文交流搭建起更快、更多、更便捷的空中高速。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赛事即将开赛。6月14日，喀什队将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对阵吐鲁番队。目前本场赛事票务通道已开启，球迷通过微信打开秀动小程序，可线上预约购票观赛。赛事延续全江惠民观赛政策，统一票价9.9元。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话说贾母次日仍领众人过节，那元妃却自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优劣，又命在大观园乐时为千古风流雅士。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将，在大观园磨石捐字，贾珍率领贾蓉、贾强等监工，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12个女戏子并行头等事，不大得闲，因此贾珍又将贾昌、贾玲、贾平换来监工，一日烫蜡钉珠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般的12个小沙弥并12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

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敬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夜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不费事。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呵呵，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及时唤贾琏来。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呵呵，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摇头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是玩话？”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情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笑道：“哈哈，你放心，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云儿管这工程就是了。”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因又悄悄地笑道：“嘿，我问你，我昨晚上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为什么就那样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便吃饭。贾琏已经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了凤姐主意，说道：“如今看来，晴儿倒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横竖照里头的规律，每月叫晴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依了。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琴便来见贾琏夫妇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请央贾琏先支三个月的费用，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邓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功绩来，白花花二三百两。贾琴随手拈了一块，料于掌秤的人，叫他们吃茶果，于是命小厮拿回家与母亲商议。邓时雇车坐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换出24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当下无话。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鞭刺大观园提勇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静紧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缘？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冷落了他，未免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妥。想必遂命太监下手中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进约封故，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

0: 接了这玉，待下手中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还自有可，唯宝玉听了这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顿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骨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叫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儿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
1: 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净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啦？”
0: 彩云一把推开金钏儿，笑道：“
1: 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
0: 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
2: 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
0: 宝玉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
2: 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
0: 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
2: 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
0: 王夫人道：“是个丫头。”
2: 贾政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
0: 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
2: 是老太太起的。”
0: 贾政道：“
2: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
0: 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3: 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

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贾政道：“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说毕断喝了一声：“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嘿嘿，叫你做什么？”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在哪一处好？”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宝玉听了，拍手叫道：“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务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谈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路滑，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容。”

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间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谨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事明，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市里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清府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迎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正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
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2: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4: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5: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前段时间啊，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的这个小儿心外病房外，其实就传出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那在上个月，上海胸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祥是带领了红十字医疗志愿服务队，还有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了上海喀什先心病患儿助医项目第二期。那和首期相比呢，第二期也是实现了从救急到建制的三大突破，筛查网是变得更密了，医疗队呢也是深入了巴楚、沙车、叶城、泽普四个县，而且呢还直达了牧区边防，让住在最偏远的孩子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信息化也更强了，依托常态的远程会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儿少奔波，传帮带也更实了，通过导师制的这个带教联合查房手术带教，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的诊疗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动人的故事。首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的是，今天做客我们援建之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理事长黄启，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朱家全，朱主任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两位应该也说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包括说我们的儿基会啊，然后胸科医院啊，也都是我们援建之声的老朋友特别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朱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第十一批的援疆干部的其中的一员啊，也是在我们的喀什二院可以说是一直扎根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不能先请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说一说啊，就是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我们一期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痛点的产生，包括说我们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要牵头来升级我们的二期项目。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儿基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名字叫新生命花儿绽放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发起的时间很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上海市妇联的指导之下我们联合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等顶尖的医疗资源共同来实施。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助医项目，我们下去了以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说的所谓的痛点啊，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当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因为地广嘛，
0: 是
3: 人很分散，它这个分散不但是分散，而且呢就是住得很偏远，就是你如果在很偏远的深山里面的话，他也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所以你首先知道有没有先心病的儿童，你要先进行筛查。所以这个筛查呢就会出现盲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包括配合度啊 啊，包括我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意愿度啊等等，其实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当地可能说觉得女孩就不用治了吧，或者呢也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又比较落后嘛，观念理念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在实施项目希望更加完善、希望更加提升的地方。当然最主要的，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就是说他的治疗水平啊、方方面面啊，跟大城市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我们其实去筛查去治疗，那就是一些很小的点，怎么样去推广到它的面，怎么样去汇集更多的人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0: 是。那说到其实开始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朱主任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
4: 是的，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0: 对，工作了一年半。其实刚刚我们在外面在聊的时候，朱主任也说每次去到开始就像回家了一样，都特别的熟悉。
4: 第二故乡。
0: 是。那就是请朱主任也给我们结合一下您的这个援疆的这段经历啊，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边疆先心病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4: 好的。其实呢，在喀什的话，我们在那边一年半是援疆的期间，其实做的手术大部分是成人的手术。我去了以后，先心病手术也做了一些，但是呢，可能也就几十例吧。但是呢，其实通过以前我所了解的数据，以及这次去筛查所了解的数据，目前呢，喀什的现状是总人口接近500万。然后呢，最近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概是6万左右。如果说按照先心病的这种发病率0.8%来计算，差不多每年要新增将近500例的这种先心病的患儿。但是呢，在喀什能够有条件做手术的医院，做先心病的医院也就这么一两家，而且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援疆的力量去做的。本土的医生呢，就是说做先心病的这个能力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呢，通过我们这个十几年的，我们上海援疆是对口支援的我们喀什二院，广东援疆是对口支援的喀什第一人民医院。其实以前十几年下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在成人心脏病这一块。所以说在先心这一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说呢，我也就借这个契机，我就想，这个每年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这个患儿在这边，如果每次都是要完全送到外面大城市，一方面不太方便，第二个其实成本也是有点高，再有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发展，医生水平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所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期的也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救急零散的救助转向了我们的建制化的帮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想要去织密一张救治的筛查的网，包括说我们远程的一些信息化本地的医师的这一些。
4: 是的，提到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去筛查，一般来说频率就是一年就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先心病的患儿错过了在一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那就错过了和我们上海专家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年也未必能等得到，这个当中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时机嘛。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一方面我们去筛查了，干了筛查这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做了去跟这个当地的基层的医生，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先心病的这种一些医疗的诊断啊治疗的一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即使发现了，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先心甚至一些复杂的需要及时处理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海专家的指导以及我们喀什二院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像以前这个可能要等一年才能等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给他们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0: 是。黄律师啊，我们这次想要去织密这样的一张网，其实在背后我们应该也和很多的医生啊，包括说我们胸科医院的团队啊，我们应该也是做过很多的沟通的。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健全，而不能说等着，对吧，我们每年的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3: 实际上呢，这个是要从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需要和必要性。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开始于2014年，但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启动，我们最早的时候启动是在贵州，贵州遵义开始，然后呢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说这个零散的不确定的时机呀、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性的筛查机制和治疗机制。所以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贵州遵义呢就开始签约了，我们就实现一个这个3年1期的这样一个签约，然后就3年里面我们每年定期的下去筛查，筛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怎么样对接医院去治疗等等，在协议里面呢就签约了。所以2017年可以说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拓展期。拓展期。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差不多这个我们当时在贵州签了两轮6年的这个签约。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推到了新疆喀什了。就扩展到了新疆喀什了。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期就是3年1期3年这样做。这次去呢就是第2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计划的有目标的这样一个推进啊，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推进呢，这个就能够让它系统化，能够让它制度化。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啊，你像这个项目，就我们叫这个新生命花儿绽放的这个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啊，我们从2014年到我们目前的统计是到2025年的年底，2026年的捐款还没有统计出来。这个项目上的这个捐款数有2071万元，
0: 2071万
3: 还没有算2026年的啊，这个是一个截止到2025年底的捐款数。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上专款专。

0: 用啊，这个费用是专款专用。然后整个的筛查的人数呢，就截止到这个应该是这一次筛查了340个，对吧？啊，截止到我们26年，就是这一期到新疆喀什的整个的筛查人数有5684人，
1: 5684人。
0: 然后呢，救治的手术救治的人数，包括我们这一期，这一期已经带回来有8名，对吧？10名，对吧？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1100名了，就是实施了手术的救治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从14年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是这次过来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才出生5个月的。
1: 嗯，
0: 当然我们朱主任有救治过出生7天的，那个是在他援降期间的，还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项目呢，我们这个一统计呢，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把它制度化，要跟当地去签一个协议。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推进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应该在我们的项目的应有之义，提升当地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可以在当地做，甚至于呢是要援建一些当地的这个医疗器械之类的啊。有一些手术当地的医疗水平做不了，我们的医生过去也可以做，设施上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你很颠簸，病而出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这个项目实施到现在呢，我们也非常的觉得很值得，很自豪。然后这个项目在我们第一届上海慈善奖的申报当中，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推出去了，所以这个项目让儿基会也获得了第一届的上海慈善奖。
1: 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够广，我们做的事情够扎实。嗯，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就是说儿童的这个先心病，可能很多的上海的朋友们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对吧？好像在新疆我们一开始就听说
2: 它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 些，
1: 高一些，
2: 因为呢目前呢在上海主要是两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出生率下降，对吧？结婚的人也少了，愿意生孩子的更少了。现在上海每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大概也就只有10万左右吧，是我们前面高峰时期的一半。但是呢在喀什它只有500万人口，现在有六万，每年有6万的这个出生人口，所以说他们那边还是更愿意生孩子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这种产前筛查的这个有关系，因为呢在发达地区这个孕妇的产检都会做这个胎儿的超声，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先心病在咱们中国就已经被提前干预掉了，所以说呢这两年生下来的很多也是简单的多一些，复杂的相对来说没有十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见的更多了。
1: 嗯，
2: 但是呢在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话，这方面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1: 嗯，所以其实就第一，我记得我们第11批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和那个天祥院长还有那个魏华院长我们做连线的时候，他们俩都说到，说他们第11批到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这个过程，对吧？
2: 对对，
1: 孕妇先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产检。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提到的这种孕产妇，
1: 嗯，
2: 因为呢我们一起去的也有这个妇产科的专家，
1: 哦，
2: 是我们这个，然后他去了以后一看说，哇，怎么这么多这个叫高危孕产妇，对吧？
1: 嗯，
2: 而且呢在上海高危孕产妇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提前老早之前就正常的产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就知道他是高危的，那我们提前做好规划。但是呢在喀什的话是临到要生孩子了，然后跑过来一看，哦，高危的，甚至有的人本身有心脏病，孕妇本身就有心脏病，有的是先心病，有的是瓣膜病，然后呢到时候怀孕了，那到了后面开始肺动脉压力要高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在那边也做过2例孕妇的这个心脏手术，一例是心脏里长了肿瘤叫粘液瘤，这个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1: 她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
2: 当中， 这因为在怀孕的中期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另外呢，还有一例是这个房缺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压力也偏高的，如果继续怀孕下去，那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啊，这个孕妇的这个妈妈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呢，在孕中期我们给她做了这个手术，把心脏里边问题矫治了，最后她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妊娠的过程，把孩子也生下来了，就是妈妈也治好了，孩子也治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大家综合努力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健康意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从我的专业叫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呢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上海医院可能大部分医院一年大概就30台50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就差不多了，已经算不少的了。但是呢，在那边以前呢 ，A 型主动脉夹层都要送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批上也把它就开展起来了。我1年半时间就是逐渐把这个技术也固定下来，而且也传给了当地的医生，我们做了70例。所以说呢，即使这个量即使放在上海也是很多的，
1: 这个量真的挺大的。
2: 当然呢，我们后来我们也想，为什么对吧，这个地方会有这么高的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其实跟他们的这种
1: 饮食习惯
2: 以及这个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知晓率，高血压我们叫一个叫知晓率，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
1: 他们都不
2: 体检也 不检查。第二个的话，知晓了以后有没有正规的用药去控制，控制率怎么样啊，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而且呢，像我回来以后，我的师弟张俊文同志，然后呢再接着在那边1年半，他一年就干了有70台这个 A 型夹层。然后呢到了这一批，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我们这个戴黄栋戴医生刚刚才去的啊。
1: 我看到
2: 才去的，
1: 好像刚到就开始工作了。
2: 5月21号过去的，大概在第二天还第三天啊，就开始做主动脉夹层了。昨天又在开始
1: 又做了、
2: 昨天那个说他们说血管比心脏还要大啊，那个图片我都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也是而且是个16岁的孩子，昨天。已经从成人的话是为主的，对吧？年轻人现在那边嘛，30几岁也见过，甚至20几岁见过，但是10几岁的可能还是第一个。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本身这个基因上可能也有点问题，也就是说那边的主动脉夹层他去了半个月，已经这是做的第3台了。当然至于为什么，对吧，以前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病都见不到，那就是还是说到底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然后呢县医院的这个知晓率提高了，他首先能诊断出来。第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喀什二院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了。
1: 大家知道可以来这儿，
2: 可以知道以前大家都对这个要么不知道，要不就是说要往乌鲁木齐转，现在呢都知道喀什二院能做这个手术，做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像我们那边呢做下来，我们自己都知道数据的话也跟国内国际平均水平也差不多。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不仅仅是喀什的地区的患者，喀什地区周边呢像这个克州、阿克苏、阿拉尔是个兵团地方，然后呢和田地区他们呢遇到一些微动夹层也会往我们喀什二院来送。所以说为什么，而且呢我记得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去筛查的同时，当时我就是给去基层医院去给他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我们相当于我是2023年5月份到那边的。然后呢把前面的夹层已经做出一定的规模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各个县医院，我要去建立这个筛查的一个网络，然后呢我要把让这个所有的主动脉夹层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的夹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了快速的诊断，以及我告诉他怎么在哪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把这个网络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建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3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病例，他可以第一时间这个在群里面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果家属有意愿治疗啊，那我们就转到喀什二院过来治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个人还一直持续的关注的，虽然目前我已经群组已经让了一轮又一轮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让援疆专家做群组嘛，然后但是呢我一直是关注在这边，哪怕半夜有时候他们如果喀什二院的人手术在手术忙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回答一下。
0: 你还在群里？
2: 我还在群里，我还算是还是活跃的。
1: 半夜还是要回复一下。
2: 对，因为这个疾病不能等 ，A 型夹层那是要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呢，也正因为我觉得有我做，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为这个急救这个群的这个体系的一个经验嘛，我觉得 虽然我们先天病没有那么的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是也这是为什么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仅仅筛查那一年一次这样的机制是不太够的。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基层的这个医生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呢他们平时遇到的有什么困难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跟我们讲。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巴楚县的时候，巴楚县的那个一个儿科的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说以前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以前遇到有两例的病人，这个到最后就很可惜，最后没救得过来，说现在有的知道有这个手段，那我们以后心里也有底了啊，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种帮助嘛。
1: 嗯，
2: 我觉得，我们其实去援过疆的人，大家对援疆的感情都很深的。
1: 嗯，
2: 包括我回来一年半，你看现在其实还是一直是持续关注着他们当地的发展。
1: 嗯，
2: 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有时候他要，就像昨天，当地的主任还打电话跟我讨论了一下这个16岁的加成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
1: 是啊，其实这次过去的话也是时间紧任务重。
2: 对，
1: 对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巴楚、沙车、叶城还有泽普牧区，我们几个地方要都跑一遍，
0: 全跑遍。
1: 对，全跑遍了。而且你看，像我们黄旅长也是就隔天往返，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喀什太远了，然后喀什又太大了，
2: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路上。
2: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就朱主任自己主动提出来，我们还是要给每一个地方再多送一台讲座。
2: 那是的，那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去你否则就是只是单纯的筛查一批，这还是不够的，毕竟每个县都有几十万的人口，它不可能普及面没有那么广。
1: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当时其实希望不仅仅是县医院的这个医生来听，最好能够有乡镇医院的也能够来。当然因为这次时间上组织的也有点紧，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一期毕竟一期有三年时间，所以说我们还有两年时间，还可以
1: 慢慢来，
2: 还可以继续。
0: 是我们朱主任他其实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时间本身就安排的非常紧，然后我们朱主任的是筛查结束了以后先不吃饭，先讲座完了之后在路上，哎，我们这个那一餐吃饭到下一个县3:30，他才吃了中午饭，就是想尽办法，哎，对，挤出时间把这讲座送出去。
1: 但其实当地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回馈的感人的一些小故事。
2: 那确实确实还是有不少的。
1: 我听说还有这个小热娜来送薯片了，是不是？
2: 哇，对，这是一个很也确实也蛮巧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应该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当时是在我们五一节期间去叶城，详细就是下面的一个县叶城县，我们去交流嘛，医疗队也要就是上海援疆嘛，因为除了市区还有4个县，我们去了以后，当时那边的儿科医生就说，哎，你们来了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吧。一看饱和度很低，说查了怀疑是大动脉转位，叫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已经50天了，
1: 50天的孩子
2: 呢其实已经他是时间该完整的，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像这种时间该完整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最好是1个星期或者是2个星期之内做手术，这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既然已经错过了，那怎么办？当时的话其实我们有2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就直接给他去做修复做矫正，但是呢手术以后需要叫 ECMO， 也就是叫体外膜肺
1: 炎，
2: 对，但是呢当时喀什二院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连机器都没有。当然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机器买回来了，
1: 有进步。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方案呢就是分期，就是先给他做一些我们叫PA banding 的一个手术，肺动脉环缩，然后呢给他的心脏呢心室啊给他重新训练起来，相当于他的心脏呢已经退化了萎缩了，我们要让他重新训练起来。训练起来了，然后呢再让他能够承受我们这个手术。所以说呢也是当时家属也是犹豫再三，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努力下，给他解决了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等等，也就给他们也心理建设了，也挺好的。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在喀什二院做了这样一例手术，当时也是南疆的第一例，就是叫大动脉调转手术嘛。手术的话分了2期做， 我们那批呢，因为有来自于瑞金医院的陶国荣麻醉医生，以及来自于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龚肖雷龚主任，这个呢，他是术后儿童术后监护的专家。哎，我是外科专家，有监护专家，又有麻醉专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敢于在那边做这样的手术，啊，做了以后的话，手术很成功。啊，当然这样的手术的话，那肯定是住院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但是呢，最终结果都挺好的。手术以后的话，曾经中间我在援疆结束之前也听说他来复查了一次，也还蛮好的。所以说刚刚说的这个送薯片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一位孩子
1: 哦，
2: 就是这位孩子。这次呢，因为我们去，他也知道我们要去这个筛查了，然后呢，因为叶城也有我们援疆的医疗队嘛，然后呢，我们援疆的医疗队的那个院长叫小川院长，还有个是我们那个红事是哦，姓我就没说了啊，是担任卫健委副主任，哎，他们也知道说，哎，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孩子，说，哎，既然上海的专家又来了，说你们要不要也过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家长就是带着娃过来，然后呢我们呢这批医疗队也带了彩超的专家，然后给他看了，心脏彩超都很好，孩子现在长得也很虎头虎脑的，也挺可爱的，所以说就有了那张递着这个薯片的
1: 照片是吧？对他来说，这薯片挺珍贵的。
2: 那是啊，我这样让他要第二片的时候，他不肯了。
1: 哇，很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新疆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直接嘛，这其实就是他们表达爱、表达感谢
2: 的
1: 一个方
2: 式。是的，是
1: 的，
2: 因为我们也很开心看到自己做手术的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手术，对吧？再通过整个医疗队，整个。包括当地这个医院的一些医护力量的这个共同努力，做下来。现在我们两三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开心。
1: 对，其实类似的故事，我想在周主任在新疆的这一年半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2: 对，包括朱古力的故事也是。
1: 朱古力的故事，对吧？就上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也是啊，叫朱古力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来头。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就是刚刚我们黄理事长提到的最小的，
2: 对，就是七天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诊断，当然我说了这个同样的诊断他是比较幸运的，在七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最佳的手术时期是在两个星期之内，
1: 哦，
2: 所以说呢他在
1: 另一个是四十天了，
2: 另一个五十天了，
1: 五十天
2: 已经错过了。所以说呢，那个要分期，他就不用分期，他就一次性
0: 对孩子而言呢，最佳时间是出生两个星期，但是对手术医生来说，这个手术难度就非常高了。
2: 那、
0: 对
2: 对，那新生儿手术是这样，
0: 难度就越高。然后说到那个朱古力呢，我后来才知道，古力是一位女孩子，都叫古力，
2: 古力是鲜花的意思。
0: 然后她本身是个民族孩子，她姓不是汉姓朱，
2: 对，
0: 这个朱就是跟着我们朱主任的姓了，
1: 因为第二次生命。
0: 对的，第二次
1: 生命
0: 确实
1: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金会应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摸排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我们还要联动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啊，来做一些统筹的筛查的一些配套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一共筛了应该是340名。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项工作应该要首先要得到这个前方指挥部的这样一个。指导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当然是在我们市妇联的领导之下啊，但是我们需要当地妇联的配合，当地妇联那些群众组织给了很大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完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住得很偏远嘛，你要去组织，要去通知，要去告知，然后可能还需要配合他们一些交通的支持，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出来接受筛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配合啊，前置的支持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觉得说，既然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第二期，这次我去是签第二期的约，那第二期的约呢，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升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升级呢，我们大概是落实在这样几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呢，就是要救治模式要升级，要织密那个筛查的网络，我们要打通它的最后一公里，尽可能让这个范围延伸到边防的村镇、偏远的 牧区啊，尽可能不漏掉一个孩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愿望其实也是朱主任刚刚在说的一个发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分级诊疗，推行简单病例在当地治，复杂病例转诊上海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救治模式，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啊。
1: 对。
0: 第二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技术手段也要升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云端桥，打破这个地理的壁垒。所谓的云端桥呢，就是利用远程会诊啊、云端的初筛啊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啊，建立那个数据多跑路、患儿少跑路这样一个方便当地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三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帮扶内涵升级，就是扎根到传帮带啊。

0: 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做了。
1: 对，
0: 我们这一批其实340名的患儿，其实需要去手术以及进一步检查的，大概一共有35例左右吧。
1: 嗯，
0: 我们计划是到上海的是23例左右。
1: 嗯，
0: 然后呢，有7例简单的。就是说就在当地，我跟当地的主任说你能做那你就在当地做。
1: 嗯，
0: 我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那个确实我觉得他独立能做的，那我就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呢还有5例呢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和评估的。评估了以后如果说需要去做，我说的这个我可以飞过去做。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样的病人有时候来回跑嘛，也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让他们也少跑一点。哎，
1: 所以这一次过来的10名，实际上真正需要手术的，刚刚朱主任介绍有35名。
0: 就是说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是30名，还有5例要进一步检查。
1: 进一步，
0: 但是进一步检查，我觉得从他们从当地再送到我们上海来，就为了检查一下，因为检查完了有可能有手术，也有可能不手术，就是这个有点
2: 太大费周章了。
0: 对，大费周章，我觉得那在我们喀什尔院可以先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做的那我可以去，
1: 是的，
0: 去给他们去。
1: 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在一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出来的。
2: 对，
0: 是的，
2: 而且其实刚刚黄理事长说的这很多的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些愿望啊，而且我们正在建立的一些制度规范
0: 是
2: 都非常有上海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上海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在说随身办，我们办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在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一些。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把这样的带到喀什，也是因为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一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筛查不能够到这个地方，而就让他错失了重生的这个机会。
0: 因为我们确实在筛查过程中遇到好几例这个就是已经错过了。
2: 嗯，
0: 有
2: 很惋惜。
0: 记得我们在泽普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例这样的病人。
1: 对，
0: 当时那个孩子大概9岁10岁左右吧，
1: 是
0: 他已经错过手术时机了。
1: 嗯，
0: 当然他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唐氏综合征，本身容易肺动脉高压。
1: 对，我在现场。
0: 对，当时
1: 亲自筛查。
0: 然后呢其实在后面在叶城我们又遇到2例，大概20岁左右的，十几二十岁的，那也是已经出现了叫艾斯曼克综合征，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例看上去也是挺痛心的，一个9个月的孩子体重3公斤。
2: 嗯，3公斤啊。
0: 他说孩子得了一个复杂先行病，是3年半闭锁，然后呢周转了，说在新疆内部走了好多家医院，大家都直摇头。反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也挺那个的，我其实挺想救这个孩子的。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后续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
2: 嗯，在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已经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探索摸索着。
1: 对，
2: 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群聊啊，对吧，像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机制。
1: 对，你像那个朱主任刚刚介绍，我觉得就很好。他在这个治疗的筛查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起义就是建了个群，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让那些医疗人员呢就进群，他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就沟通，
2: 对，
1: 然后反馈情况，比如说这边有个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直接指导，
2: 沟通的也很直接，
0: 沟通很直接。你觉得不需要特别就是关注的，那就随访嘛，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有些病不能等的，就像前两天我们也遇到一个群里面也发出了一例这样的新生儿，也是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那也要做手术呀，那我们就建议他们就转到喀什尔院尽快治疗。
2: 嗯，
1: 他的受众面也扩大了，大家可能不是直接面对这样一个病例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听了以后也了解了啊，这类手术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弄。
0: 对，因为你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的救治，哎，让群里的其他所有人都
1: 学习了，
0: 了解了。
2: 对，在群聊里面，其实大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
0: 过程。那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群能够建得那么好，那就是我们做完了有反馈，哎，这个做好了，哎，手术也很漂亮，手术病人也挺好，在那边我们收的锦旗已经收到手。柔软了很多，
1: 大家都很有信心。
0: 毕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
2: 牌子做起来了。
0: 对啊，牌子做起来了。你本来的这种毛病，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救不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弄好。
2: 嗯，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个雏形了，包括说它其实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我看5月25号深夜的首批就10个，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10个到上海来的患儿，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正好他25号来了之后

0: 哦，就要过六一儿童节，所以我在开场的时候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黄理事长还有侯院长，对吧，在胸科医院也给大家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啊，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侯院长来做客元年之声的时候特地说到，每一次喀什的小朋友到胸科医院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足非常多的准备，
1: 是
0: 从饮食餐食到医疗保障各个方面，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怎么说的，就非常有细节而且有人情味的。然后这一批的十名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最小的就是黄院长说的五个月的这个小朋友，
2: 对，
0: 他其实病还蛮重的是吧，叫重症法洛氏四联，
1: 不是，他不是法洛氏四联的，这个孩子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时间和缺损，但是呢肺动脉压力很高，
0: 哦，
1: 他的出生的时候体重大概是3.5公斤左右，
0: 出生的时候3.5公斤，
1: 对，但是呢他长到五个多月将近六个月的时候是4.7公斤，但是呢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但是家长自认为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但是我们看我说觉得不好呀，你这个过了半年你才长了1.几公斤，对，然后呢缺损很大，心脏里的缺损很大，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给他建议他尽早手术吧，现在这个小朋友手术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明天或者是后天大概就准备出院了，
2: 已经做好了，
1: 对对对，已经做好了，
0: 但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重症法洛氏四联症患儿的诊疗的这个难点， 对吧，
1: 因为呢在这一批十个孩子里面有两例稍微复杂一点，一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完手术的这个4.几公斤的孩子，
0: 对，
1: 还有一例就是这个法洛氏四联症，法洛氏四联症的话这个病人呢左右肺动脉发育还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针对这样的重症的病例我们还是会进行叫 MDT 的讨论，
0: 多学科，
1: 也就是说多学科讨论，因为我们做一个手术不是光是外科医生的事情，还要包括我们的麻醉的团队，我们体外循环的团队，我们手术室的团队，我们手术以后监护的团队，监护医生的团队以及护理的团队，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样复杂的一些病例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去提前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这样的话去获得最好的结果。
0: 是，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手术相关的内容，
1: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也请黄理事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我提到的每次小朋友他们来的这些特色的这些食宿的保障啊，然后我看到也是我们基金会落地然后和这个患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保障，包括说还有少数民族的餐点，对吧，
2: 对，
0: 因为他们应该来说都是有些
1: 维吾尔族，
0: 对，
1: 这次来的全部是维吾尔族，
0: 对，全是维吾尔族，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和我们普通的汉族有一些区别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套路，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
2: 我们首先来说儿基会呢，其实这些捐赠给病患的这个款项呢其实都是捐赠款项，我们叫善款，我们儿基会只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做慈善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一手呢接受爱心人士的善款，一手呢就把这个善款用到各类需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先行病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计划的安排，你比如说整个的一个捐款数我刚刚说了，你像那个喀什二期的话我们落实的是120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那么这个捐款呢落实在他们的医疗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食宿的费用，那么这个有些费用呢胸科医院就主动承担到了啊，其实家属的这个住宿基本上也是你们安排掉了，他们也安排掉，大家就来配合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一起合力去做，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这个我们也希望借这类机会呢去扩大我们儿基会的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我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项目，希望这个有关的机构啊单位啊，甚至于个人啊，那么伸出一个援手，对吧？能够这个捐赠到儿基会来，选择你们愿意的项目，比如像我们这个援助的项目等等。 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吧。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说，在刚刚有谈到了一期到二期的这个升级，最终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做到全覆盖，能够真正解决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呢，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这个可能出生的时候这个先天的这个缺陷，然后能够完善，挽救一个家庭。

0: 挽救一个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
1: 嗯，
2: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喀什的孩子呢来上海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嗯，
2: 5000公里啊。将近5000公里，
1: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个机会第一次出来，
0: 第一次。
2: 这个机票其实不便宜的，
0: 不便宜，交通费也不，
1: 交通费也很
0: 对。
2: 这个相比较云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
0: 所以出生来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是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得到救治，能够有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1: 对，
0: 这次6月1号跟刚刚就说到了，跟侯院长一起去看这些个病患啊，小朋友啊，家长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脸上就是确实有忧虑啊，有焦虑这个孩子的病情，但是他们也是有非常感激的这样一个情怀。然后呢，大大小小的孩子，小孩子不太会表达，甚至不太会说汉语，但是有一个大孩子，我印象特别深，16岁
2: 的
0: 女孩子，
2: 16岁
0: 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他就后来这个看完了之后，我都要走了，他又拉着我，他表态了一个什么愿望呢？他说他其实这个想考大学，健康。然后他想考大学，而且他特别表示想做医生
1: 哦，
0: 他要去考医科大学，哎，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努力，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儿基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捐助项目可以继续支持他，
2: 希望他来考上海的大学。
0: 对对，就是跟他说你希望可以考上海大学，特别是可以考到医科大学，对吧，将来你也可以救助别人。所以这种善良的这个种子传递已经在这些患儿的心里面种下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和希望做到的。
1: 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新疆小女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个，因为才是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我没有想到她会说，我说你最大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她说她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她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懵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因为得到过很多的基金会的救治，所以她认为她希望的就是她也想帮别人。她说像新疆像我一样生病的小孩还有很多，但他们很多的都没有办法治，但他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都治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啊得到过善待，然后得到过善良的援助的小孩的，他们的
0: 一个心脏种下了一个大爱的种子。
1: 嗯，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我想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扩大，而且我们最好的是希望说我们这种大爱无疆大爱无边的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筛查和救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导师制，对吧，我们之前说我们援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对，我们每一位援建专家在当地一般都要
1: 带
2: 2到3名的徒弟。
1: 哦，
2: 当然我们陈卫华院长他带的管理人员的徒弟会更多一点。
1: 因为他还1.5批，就是1.5年1批，对吧，他
2: 还
1: 要分2批带。
2: 是的，
1: 对，所以这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导师制已经是比较成体系化，
2: 很成熟的，
1: 已经成体系化了。
2: 对对对，
1: 您之前在援疆期间啊，就是留下这个土地，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带教别人了？
2: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的是吕慧斌吕主任。我们通过主动脉夹层这个项目，原来是当地都没人能开的，对吧，我去的时候是我一开始我能开
1: 首例，
2: 是我开了首例以后，后来呢陈院长说了，你开了光你开那不算啥，你要把当地的同志要
1: 教会。
2: 然后呢在我们大概是开了20例的第20例的时候，那个我是应该是国庆节吧，国庆节我跟我们医疗队一起去和田地区去出差，然后呢去跟当地的去交流，然后呢我刚刚下火车，然后后方打电话说，哎呀来了主动脉夹层了，怎么办。和田飞回去的飞机一看很晚，然后呢陈院长说，要不你就先这个赶紧就打道回府吧，但是我想回去那路上也有火车也要5-6个小时嘛，那我说
1: 不能等。
2: 对，我说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开始干，对吧，你们能干多少你干多少，因为我对他们大概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准备再到做到关键步骤他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后来等我6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喀什的时候，哎，也刚好是到了他们需要帮助的环节了。至少就是说他做了前面一半，我把后面的一半做好了。
1: 哎，但其实他开始做他就敢做。
2: 对，他就敢做了。有了这一例的经验以后。

0: 在当年的大概十一月份还是12月份，又一次我跟医疗队去乌鲁木齐，也是在当地中午吃饭的时候，何方打电话来了，又一例这样的甲型的病人。我说那你们一样的，你们开始做吧，然后就慢慢就逐步放手啊。我们从一开始是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去做，后来呢就是我站在助手的位置上，我带着他做，要给他建立信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在那边做，我站在手术台旁边，我在那边看着，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言语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再后面那就是说，你们在手术室做，我在办公室坐着，或者我在援疆专家的公寓楼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楼就是医院边上，就两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慢慢通过这样的话就回来了。尤其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就是每年因为我们援疆专家都会过年的时候会回上海一个多月时间。因为甲层呢就是在冬天的发病率高，所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肯定会遇到甲层的，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就完全是要让他们的自主的力量去，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的自己做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当然特别复杂的病例可能还需要一点点额外的援助，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床帮带这种逐步放手逐步培养的这种计划，他们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是主任了，然后呢我们带的下面的这些徒弟们现在也是有从原来只能可能开开胸关关胸，后来再带他们建立体外循环，到后面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房缺的手术以及瓣膜的手术，像我带的那个徒弟1991年还是92年了吧，现在反正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心脏的手术，然后呢医院也是重点培养他，然后让他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对，他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师制度，然后传帮带慢慢的有这么多的徒弟，
0: 而且我觉得
1: 滚起来了。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比较重视这个带教这回事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然后我呢其实做先心病的这个正规的 fellow 培训，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儿童医院，我在那边待了3年半的时间。一开始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过去，后来呢做了1年科研的这个 fellow 培训，然后呢后来又转到临床上做了2年的临床的培训。也就是说在老外带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这回事。就是当时我的导师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我没把你教会那是我的不对，你要是回到中国你不能做点事儿，那觉得好像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1: 缺点啥了，
0: 就是有点浪费了，有点浪费了，就是从我们这边培训出去的你回去总归要能做点事儿。所以说我为什么在敢于在新疆那个地方做这个大动脉调转手术，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在那边，在多伦多最后一年，就在我快要结束前面的几个月之内，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术遇到这里，说今天你来做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主刀开始做这个手术。当时我大概是34岁吧，当时还有包括心脏移植这样的手术也是，就是说必须要你来做，我帮你当助手。那这样的话你要才能学会，才能回去敢于去开展，
1: 就逼了自己。
0: 对，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稍微去逼一逼，当然呢也是要给机会去培训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我个人在我34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复杂的基本上是先天心脏病外科里面最复杂的手术，心脏移植其实难度是不大，但是呢毕竟听起来在大众的心里那肯定还是比较复杂。
1: 是的，
0: 但是呢所以说我正因为有这段的经历，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包括我去了喀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也必须要把这种带教的精神传给他。包括我现在到了胸科医院，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自己的科室的这些年轻医生也好，我还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训。因为你一个人你再强，那你只是你个人能力强，你一个
1: 要
0: 把团队一个团队你带出来，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1: 是的。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要的监管是要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心里有数，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个脚印去放。
1: 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
0: 这是一个度，
1: 对吧？
0: 你放的太早了，那可能会出问题，对吧？但是你放的太晚了，可能人家已经错过了最关键的成长的周期。
1: 是，哎，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嘛，对吧？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源源不断的新鲜
0: 的
1: 血液涌入。
0: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专家说，那我如果不培养年轻人，那等我们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 放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自己的学生吧。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我觉得我们只有把年轻人这个教会了以后，那等我们自己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0: 学生没问题，
1: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
0: 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黄理事长，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公益的基金它是持续不断的落地的，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第二批其实有3年的一个时间，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将继续来深耕到我们对口支援的很多的地方，像新疆对吧，西藏、云南、青海这些地方，我们继续去解决一些儿童的包含但不仅仅是先心病的这些困境。
2: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因为主要谈的是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援助。实际上呢，就这个项目本身而言，我一开始就介绍了，我们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覆盖了这个上海的援藏的相关的区域啊，包括云南、贵州、西藏这个青海以及新疆，所以这些区域呢我们全部都覆盖，包括这个先心病的这个我们也是全部都覆盖啊、也是全部都覆盖。我们会和类似胸科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去合作，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呢，因为我们儿基会跟所有的儿童类的医院啊其实都是有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说它是我的代表处，比如胸科医院就是我儿基会的一个代表处，等于我伸出去的一个手啊，所以这些代表处呢，因为我们是儿童相关嘛，所有的跟儿童相关的医院跟我们都建立了代表处的关系，所以这样呢就更加方便，连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这些个项目，其实不止这些个项目，所有的儿童项目呢，我们在这些援建的地区，我们是全部都覆盖，全部都伸出去的，那么实际上就以这个项目而言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愿景啊，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啊，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帮扶也要跟上去啊，延续助学计划啊，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叫先导筑梦，智力的智，智其未来
0: 哦，一起
2: 面向科技人才的培养啊，我们是有专门一个捐赠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民族交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康复患儿、上海回访行、青少年来沪研学等活动啊，把这个民族团结啊16字报警去做这样一些共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儿基会做这类工作的目标，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太好了，我们其实是在给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1: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这个黄理事长，你们这个儿基会对先心病患儿这个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些项目真的是很难去开展。
0: 是的，就是齐心协力，大家一起，
1: 对对对，
0: 然后一起携手，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拥有新生的机会，然后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未来还可以有黄理事长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给他们在未来有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2: 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基金会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所有的爱心凝聚起来，再把这个爱心放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功能。
0: 太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云见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周六周日的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以及话匣子 FM。 好了，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深度闵行，我是歌王。2026市民歌手争霸赛正在闵行全域火热进行。大赛面向全民开放，14个赛区覆盖全区，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市民歌唱盛会。报名总数达3292人，既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也有短视频自媒体博主、草根音乐爱好者。参赛选手王芳：
2: 我呢也不是专业的

0: 歌手，但是平时就很喜欢唱歌。知道闵行区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机会，我就报名了。能够有一个舞台去展现我的歌声，我觉得很高兴。
1: 本次歌手争霸赛跳出单一文艺赛事框架，深度践行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赛事主办方闵行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征：
2: 我们这次把歌唱舞台搬进城市热门商业综合体，以文艺赛事为商圈引流聚气。5月1日浦江镇的海选决赛就在浦江万达广场开展，活动深度联动商圈企业，释放各类消费优惠券 1.5 万份，权益总价值近55万元，市民看完比赛还能逛吃购。
1: 浦江万达广场总经理梁谷阳：
3: 歌手争霸赛吸引了很多参赛选手还有观众来到这里消费，活动期间浦江万达商圈客流量大幅攀升，单日客流量将近5.8万人，进店同比增长30%，带动销售额突破480万元。
1: 各大赛区亮点纷呈，古美路街道把歌唱大赛与乒乓球嘉年华联动，华漕镇赛区汇聚中外友人同台竞技，金奖万元奖金，百强惊喜好礼。目前各赛区海选正酣，这场全民歌唱赛事将以歌声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以幸福为底色，让释放个人潜能的舞台触手可及，让人在每一曲自信的旋律中深深感受到文以化人，文以兴城，让城市的烟火因歌声而更璀璨，更有活力。
4: 百花卸任，花事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仲夏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5: 四季轮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
1: 嗯，
0: 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雪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雪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
1: 嗯，
0: 首先要问小芳，考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
1: 嗯，
0: 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嗯，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啊，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嗯，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
1: 嗯，
0: 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嗯，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哎，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嗯，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嗯，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岗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脉，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岗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啊，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还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
1: 嗯，
0: 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
1: 哦，
0: 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嗯，那他们分别是这个年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嗯，因为年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而且这里的 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西藏的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1: 是的啊。
0: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1: 是的，
0: 不用多说呀，
1: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黄土高原，
0: 对，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还有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了。
1: 没错，也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从空中整个的来俯瞰黄土高原呢，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无限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没有一种不让人感到震撼。这真的是一种浑然大气，有一种震撼人心魄的力量。
0: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的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的。对，
1: 地貌。
0: 还有呢，我们说的原，是不是、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那原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1: 是的。
0: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啊，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0: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
1: 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合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0: 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

0: 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1: 对，就是在云、
0: 太美了，
1: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0: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1: 嗯，
0: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1: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0: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开放。嗯，
1: 是的，然后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1: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0: 对，就是似梦似景，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1: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呢，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1: 嗯，
0: 他也在说我抢答我抢答，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哎，是的啊。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这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零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呢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加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
0: 嗯，
1: 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0: 嗯，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1: 嗯，没错，
0: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1: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0: 嗯，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
1: 嗯，
0: 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 嗯，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0: 嗯，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巴楚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巴楚？
1: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嗯，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决裂。
1: 嗯，
0: 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1: 倒而不朽，
0: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嗯，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胜寺列
1: 岛、川岛、
0: 川湖列
1: 岛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1339个呢。
0: 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鱼仓和中国鱼都。
1: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为我国的舟山群岛的
1: 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为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域，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1: 没错啊，在胜寺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布满了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成为了无边的田野，为我们提供丰盛的物产。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旅游的时候去哪里呢？就说去舟山，来舟山群岛
1: 吃海鲜，
0: 吃海鲜。对，抓海鲜，吃海鲜。说这里的海鲜呢，真的就叫海鲜，捞上来就直接吃了。
1: 对，太新鲜了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年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大的群岛、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达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还有呢，就是稻种，是不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我收获了什么？
1: 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0: 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那真的是绝了，是吧？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1: 是的。
0: 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比如说，山西，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0: 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也不会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 不好说，
1: 太多了啊，
0: 太多了，
1: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1: 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
0: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1: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0: 能吃几年，
1: 种类特别多。
0: 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

0: 朋友来回答一下，十个我觉得有十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1: 嗯，是。
0: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1: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呢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0: 嗯，是的，就之前说到的扁扁面，
1: 嗯，
0: 油泼面。还有呢，
1: 岐山臊子面，
0: 嗯，还有岐山擀面皮，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呢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扁扁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哈。
0: 嗯，大碗宽面，
1: 嗯，对的，嗯，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嗯，裤带面，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到说关中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
1: 嗯，
0: 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扁扁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
1: 油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嗯，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扁扁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嗯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嗯，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
1: 嗯，
0: 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嗯，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扁扁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儿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嗯，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
1: 嗯，
0: 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
1: 嗯，
0: 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嗯，没错。
0: 嗯，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肖津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
1: 嗯，
0: 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

0: 这个莜面小朋友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对，对山西人来说，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拔，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儿。
1: 是的。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那个拔鱼子。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拔鱼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
0: 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啊，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这个也是跟这个拔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
0: 豆
1: 蕨子啊，豆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河南人会吃，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啊？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是的，
0: 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嗯，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嗯，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嗯，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就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饺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
1: 嗯，
0: 还有呢哎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嗯，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
1: 哦，
0: 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
1: 嗯，
0: 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开始的。
1: 开始。嗯，
0: 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
1: 嗯，
0: 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
1: 哎，
0: 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
1: 嗯，
0: 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先从这个牛肉拉面开始，那其实到了敦煌呢也不能错过驴肉黄面啊，这个黄面呢，它会做得非常的细长劲道，再加入一些蓬灰啊，格外的有嚼劲，再配上这个独特的香菇汁，单独盛盘，再配上一碟酱香浓郁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的满足啊。
0: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
1: 嗯，
0: 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1: 是的，
0: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
1: 嗯，
0: 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吧，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
1: 哎，
0: 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拔鱼子
1: 和这个有点像啊，类似，
0: 有点像。
1: 嗯，
0: 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的？我会做搓鱼子，就是用手搓的一个，
1: 嗯，
0: 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
1: 嗯，
0: 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1: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0: 嗯，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1: 哦，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0: 你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
1: 嗯，
0: 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1: 哎，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啊。
0: 哎，是的，有点像。
1: 嗯，
0: 它呢更长一些，
1: 哎，更大一些。就
0: 是，
1: 啊，
0: 对，我们也叫泡仗面。
1: 是的啊，
0: 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1: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 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0: 嗯，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1: 哦，
0: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1: 嗯，
0: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1: 嗯，
0: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那个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1: 又有更好吃的、
0: 更好吃的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1: 嗯，
0: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1: 嚯！
0: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1: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嗯、
0: 对，
1: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0: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宁夏的这个吃这个河沿面片，是不是？
1: 嗯、
0: 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的，说河沿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
1: 是
0: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啊？
1: 嗯，
0: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1: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啊，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0: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1: 哦，
0: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1: 嗯，
0: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1: 嗯，
0: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1: 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嗯、啊，
0: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嗯、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1: 哎，是的。
0: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1: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撑拉成条，格外的筋道和耐嚼。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于
0: 浇头
1: 了、啊。
0: 嗯，浇头你看这太多了。
1: 对的，
0: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1: 哎，
0: 茶麻菇拌面，
1: 啊、
0: 对，万物皆可拌。
1: 嗯，
0: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口
1: 喜好、啊。
0: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1: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胃啊，
0: 对，
1: 非常
0: 的
1: 美味。
0: 嗯，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1: 嗯、
0: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因为在我们喀什、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茄麻菇拌面，
1: 对，
0: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 嗯、
0: 也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1: 嗯，
0: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
1: 是，
0: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1: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鸡肉的辣香，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0: 太美味了。而且小房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1: 里面的
0: 土豆。
1: 哎，是的。
0: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1: 嗯，
0: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1: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它就能够把它夹断的。
0: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1: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然后呢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0: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1: 就点个大盘鸡，完了之后再加份面，就够了。
0: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
1: 啊
0: 说到的搓鱼子，
1: 嗯，
0: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有点像着我们的丁丁炒面，
1: 没错。
0: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1: 嗯，
0: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1: 哎，
0: 嗯，
1: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0: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1: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0: 嗯，黄面加什么？
1: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哈，啊，烤
0: 肉，
1: 羊肉串啊。
0: 小芳还是懂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
1: 嗯，对的啊，这个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0: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1: 对，
0: 有没有地方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1: 是的，
0: 还真的没有哎。
1: 嗯，
0: 我们
1: 哪里都有
0: 。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1: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0: 嗯，对，宜宾燃面。
1: 嗯，
0: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燃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

0: 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这个燃不稀稀的有啥好吃的、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1: 甜水面了啊、
0: 担担面。
1: 对，担担面。
0: 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啊？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1: 是的。
0: 还有那四川的甜水面。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1: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0: 它是裹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复制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带辣，那辣后回甘。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1: 会
0: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1: 啊？
0: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这就是甜水面呀。
1: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呢啊。
0: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这白面条里都是白的嘛，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我没想到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1: 是的。
0: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1: 是的，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1: 没错。
0: 还有那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了说莲香鱼面呀，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1: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0: 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1: 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不加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0: 辣椒
1: 呀
0: 什么红汤没有的，
1: 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0: 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呢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0: 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啊？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靠风味，
1: 靠记忆，
0: 靠记忆，靠风味出圈。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呢，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的，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1: 没错。
0: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1: 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起。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名。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广播是小县城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儿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县城的上空，从来没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家里的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过，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心，顺便清除一下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了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了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造成的。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当中很风行。在兵团师部4297大院住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一个装收音机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照着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组装出一步步简陋的收音机，最多的能收听十几个台呢。在他的唆使下，我一时心血来潮，花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零件，也曾起哄尝试按图索骥的组装，但手忙脚乱，缺乏耐心，照猫画虎，在小三合板上焊接起几个元件，除了长时间的杂音，没有收到过一个正经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每日相伴。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来没有缺少。多少年来，我走马灯一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电影录音剪辑和星期日英语是我80年代在中央电台听得最多的节目。大学后半段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2点，我就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星期日英语。节目前一段音乐是舒伯特作曲的音乐《瞬间》第三首 F 小调，乐曲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天真纯洁，令人欣赏。随后 就传来申宝清教授从从容容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adio English on Sunday. I'm your hostess 宝清 wishing you a very pleasant weekend.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宝清，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他的普通话则带一点南方口音。听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买来中国广播报，把申教授讲的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申教授祖上是很有故事的，有一出京剧叫安堂任母，讲一个相公爱上了一个尼姑，住进寺院，与尼姑生了私生子，送至别人家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考中状元，做宰相以后回来去安堂任母。申宝清祖辈中的申时行就是安堂任母的那个人，担任过明万历皇帝首辅及蒙师。申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英文文学功底深厚。在解放战争后期，申教授虽然也有赴台赴美之机，却毅然选择留在祖国，常年耕耘英语教学。电影《罗马假日》的中文对白就是他的译作之一。学界认为他英语发音方式独具特色，既不是标准的英国音，也不是标准的美国音，大多数音素的音位采用英式，但是在某些音素发音上吸收美式发音方法，语调上采用的主要是英式，

调头重音凸起，调身重音递降，语速相对较平缓，不像英式语调那样有太强的突兀感，也不像美式语调那样平淡单调。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地区流入的砖头式的单卡录音机，到收录机，再到收录一体可翻录磁带的双卡机，父母家和我自己家频繁更换，但是未曾购置山水、剑舞等组合音响。80年代中期，父亲曾请人自制唱片机、收音机、录音机一体组合音响，但是很快因为电视机的出现，音响根本没人听。上大学不久，我就看它被扔到了粮房里。录音机刚实兴的时候，妹妹曾通过自己的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整套英国林格峰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林格峰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等家里有了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天天看，跟我学，主讲弗兰西斯·马修斯的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林格峰互为参照，讲解者胡文仲的拘谨可亲， Casey Flower 的灿烂笑容，令我们这些学子终生难忘。咳嗽是我童年时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母亲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摆脱。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母亲生命的重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稀稠，颜色的浓淡，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着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在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一次次不停地发动各种喉部运动，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着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再叠成一个再放到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父亲是声源。父亲上中学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父亲抽烟无需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谈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是极为自信，从来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是检查出肺癌之后，不用任何人劝阻，几十年的恶习立即戒除。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善，人说话由娇音婉转到粗重沙哑，
是年

0: 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于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抬高声音才能让人听清楚，给人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的印象。但是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是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而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两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人们对男生还是女生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不管唱腔如何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英武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有限度的，很难瞒天过海。声音历来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据说声音厚重的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俘获女性的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外表以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的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腔改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是最不能装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被惊到了，我简直不相信，不情愿又不得不认领。我听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顾及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成长地的发音习惯，却终于被录音机给戳穿。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想可能大有人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爱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相当的准确度。 有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的几乎跳了起来，反复问，哎，你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他的脚，或接了他的短儿，翻了他的包一样。我们被世界上的各种声音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倍感亲切。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FMRI 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的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这篇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叉子划玻璃、粉笔蹭黑板、尺子磨杯子、钉子划黑板、女性的尖叫、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时期，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是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没有停歇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他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里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的诉说者、歌唱者、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都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需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够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收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能够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够接收声音，舌头紧贴地面即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该由此而来吧。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震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声音。声音和频率的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 翅膀震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震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的飞行声音，却能够听到蚊子飞行的声音。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啾啾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声响的声音。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鸣儿，咕咕鸣儿，这种声音几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鱼类没有肺，又没有气管与咽喉，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鱼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够发出喉音，但是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顺的病马此时躁动起来，他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脸生出麻点。有时小镇上的马路上常有骆驼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一个驼倌，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一个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威仪，漫长的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身中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者感恩的情绪。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姓的人自命。他在

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呢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就交给驴，让他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的写作，无声的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而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至极，他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是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的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的再长一些。但是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等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尽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儿就偃旗息鼓了。口之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一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但是对于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就发生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

0: 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薄伽从我的身上剪去了灵魂，剪出了约瑟芬娜·贝克的发型，那就是以前的我呀，是我的肖像啊。我的发型曾经触动着每个人，而薄伽将我剪下的头发扔掉了，他好心地让我找到自己的平衡，让我习惯自己。摘自杰克·波古米尔·赫拉巴尔的一缕秀发。对于人来说，毛发永远是外在的，与人身上的天然拥有物一样，有生命，有呼吸。但是毛发所具有的神奇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毛发顽强附着于特定皮肤的表面，日夜兼程，争夺着人们不同器官的皮肤，争夺人的视觉注意力，一刻未曾有所停顿。毛发屈服于刀剪、水火、时光，柔软或坚硬，粗壮或细弱，与主人一生相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妈，特大好消息，表哥的婚礼不在家里办了，定在咱们村的村委会大厅举办，到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去参加。
1: 真的吗？这可太好了，咱们村的村委会大厅宽敞又漂亮，场地开阔，干净整洁，最适合邀请村里各民族的乡亲们集聚一趟，热热闹闹的为新人送上祝福。
2: 喂，是跟那苦差事的少爷的些，你们俩人的是不给等了？
3: 大大，那我刚弄到你看公爹的那啥了，都给俺抱走，俺没让干的什么事情，我的妹子。
2: 也是不多，多一点还能自己的干不得。
0: 这就是咱们村里的新风尚。现在村里谁家办婚事，都是全村集体庆祝，不分民族，不分远近，全村乡亲都是一家人，一起赴宴，一起热闹。
2: Kızım, 新风尚的根，你们的根根。
3: 新风尚的根，应该开别的根根的。
2: 新风尚的根。Yeni çıkayıp ya degen gepkende, emsime lavanı haber kılay. Eti onun bilen billi baray. Lavan, lavan.
4: Yo, Kasımu da gı. Lay lay lay.
2: Gönlü çok şişe, Ali Mucan'da hünle gay difanla. Bu zey cali ben. Cü zey zemin sün sünü hı datin cüşin.全村人都能去参加，明天咱们一块去，你把嫂子也带上，一起去凑凑热闹，沾沾喜气。
4: 那可太好了，我最佩服咱们村这一点，不管谁家有喜事，村里各族乡亲都齐聚一堂，热热闹闹，和和睦睦的。
2: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农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委会经常组织大家聚会过节，主办喜事，平日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说说笑笑，大伙儿都说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特别好，让大家沟通更顺畅，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了。
4: 说得对，大哥，那我马上让我爱人收拾准备一下。
2: 好好好，明天我喊你一起走。
4: 哎，好嘞。
2: 买了，你看爸爸的领带系得整不整？bugün tüzükle kini olay degende nimedeyimiz balam?
0: 今天我要穿的精神一点。
2: 今天我要穿的精神一点。
1: 喂，孩子他爸，你今天真帅气了。
2: 帅气degen kelişken degen gap ko kızım ha?
0: 哎大大。
2: karan kızım, apınızın mı bana meslek gap gitip de?看来今天我确实太帅气了。
0: 嗯，确实。

0: 很帅气了，爸爸。妈妈，你也赶紧准备一下，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先去找小爱，你记得喊上王叔叔和王阿姨哦。
1: 好好好，你先去吧。

0: 各位乡亲，大家下午好。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非常开心，咱们全村各族邻里欢聚在村委会大厅，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首先，我代表村委会衷心地祝福两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幸福美满。
1: 老王，快来，咱们一起跳舞。
2: 我不太会。
1: 哎，没事，根据我的动作学，跳两下就会了。
3: 马伊拉，你看，王叔叔和你爸也跳了个舞，走吧，我们也一起跳。
4: 走。
2: 大哥，我这动作行不行啊？
1: 可以可以，继续跳就学会了。
4: 妹妹，你看，新娘出来了，我们也过去看看她跳得好不好啊。
5: 太好看了，人长得漂亮，舞跳得也好，看着就喜庆热闹。
4: 是呀，妹子，咱们也别光看着了，走，咱们也上去跟着跳一跳，乐一乐嘛。
5: 哎，我真不太会，我先好好学学，下次我再跟着一起跳。
4: 好吧，那就下次跳吧。
2: 哎，跳完这一曲浑身都热乎了。大哥，我发现你们婚礼真是以舞会友啊。
1: Kızım, vatandaşın iyi bu huyu diyen gibi ne tercüm kapıra?
6: Dada, iyi bu huyu diyen, sulayınab dostlaşış diyen gibi. Vantağın baya, silerden toy merikanlarda usul arkalık dostlaşkılı bulu diken dedi.
1: Haa, iyi bu huyu diken usul arkalık dostlaşış diken gepken de.
3: 大家安静一下，快看舞台中央，最特别最有意思的环节要开始了。
2: 怎么了这是？新郎要给新娘揭盖头了吗？
6: 不是，王叔叔，你看，新娘头上戴着红头纱，但是揭盖头的不是新郎，而是一位老奶奶。
4: 对，这是新郎的母亲，也就是新娘的婆婆。这是我们传统习俗，由婆婆亲手给儿媳揭开头纱，代表着真心接纳儿媳成为一家人，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呀，这个习俗也太温暖了，婆婆亲手揭纱，就像家里多了一个亲女儿一样。
3: 马伊拉，这个环节结束后，婚礼也结束了吧？
1: 没错，咱们小爱姑娘还挺了解咱们的婚礼习俗的。
6: 那这么说，下次我们就能来参加小爱的婚礼啦。
7: 哎，马伊拉你真坏。

0: 我今天心里特别暖和。
1: 一张张圆桌，一桌桌喜宴，坐着不同民族的乡亲，怀揣的却是一模一样的幸福。咱们村邻里和睦，各族群众团结友爱，这就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乡村生活。
0: 马伊拉这孩子，国家通用语言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好了。
1: 谢谢王叔叔的夸奖。
2: 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好处啊。Kızım, tıl ravan bolsa kalıpla tutuşudu. Kalıpla birleşse yurtumuz inaklık ve baht küçümüdü degenni nemi deymez?
1: 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2: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语言通了，心就通了，人心通了。

0: 家乡充满和谐幸福。
1: 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就能和村里各个民族的乡亲友好相处，结交朋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丽家乡。
2: 马伊拉说得真好。阿姨、大叔，今天真是太热闹，太暖心了。谢谢你们，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欢乐和幸福。

0: 陌生了。看电影，
1: 听了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1: 好嘞。
0: 学交流，觉得엄마시도시기네시。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6: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新疆红旗拉甫口岸前四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2.9亿元，今日是芒种，各地下收下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下粮颗粒归仓。高考在即，喀什各地各部门纷纷做好考前准备工作，确保考生高考无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3: 2025年入驻加施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10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2: 加施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伊木卡迪尔，
5: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经营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3: 连日来，刹车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刹车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旗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2: 刹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6: 本项目总长2.85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4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4辆挖掘机、1辆装载机、1辆压路车、10辆运输车。
7: 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

0: 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1: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2: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3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0: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3: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4: 今日芒种，喀什大地麦浪滚滚，各地夏收夏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当前乐浦湖县小麦迎来丰收季，各乡镇陆续开镰收割。
0: 乐浦湖县铁热木镇斜开尔村村民伊敏江卡迪尔，
5: 一亩地产量600公斤左右，现在都是机械化，很方便。
2: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乐浦湖县提前统筹部署，合理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有效助力夏粮稳产丰产，农户增收。
0: 乐浦湖县铁热木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泽兹·图尔孙。
6: 做好服务保障各项措施，最大限度为小麦收割提供便利，同时加快覆钵玉米播种，采取收割一块拉育一块、覆钵一块的方式，确保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2: 英吉沙县粮食收储企业全面落实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保障举措，确保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顺利推进。
0: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站主任努尔艾利艾利。
7: 我们已完成输送机等设备的检修、调试、校验了全部检测仪器，并配备备用设备和维修小组，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2: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下辖9个粮站，全域承接全县各乡镇夏粮收购任务。公司从人员、设备、资金、安全等多方面统筹发力，全方位夯实收购保障。
0: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副经理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伊木，
8: 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并对库区开展安全生产全面排查，为夏粮收购工作筑牢坚实根基。
9: 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日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贮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 6.7 亿立方米。
0: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克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10: 我们坚持应注尽注、安全第一的原则，针对注气过程中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动态优化运行参数，目前日注气量稳定在计划水平之上，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为本年度冬季保供打下了坚实基础。
9: 科克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 6.9 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风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0: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克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10: 累计突破 6.7 亿立方米是一个重要节点，意味着储气库的调峰加底更加厚实。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注气阶段的全过程管控，确保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时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
4: 连日来，各地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交通志愿服务活动陆续启动，为广大高考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保障。
2: 6月4日，喀什市举行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活动由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道路运输协会统筹，组织23家企业征集985辆车辆组建高考爱心车队，覆盖10个考点，点对点免费接送考生。
0: 喀什市出租车司机阿地利江乌拉因，
11: 开出租

0: 史玉在连续三月唉声送稿，提前做好车辆消杀，备好饮用水，用心接送赶考学子。
1: 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一中队城市客运负责人刘天定：
2: 考试期间，公交提前至7点发车，考生凭证免费乘车。今年运力总体提升，新增网约车、教练车补充运力。
3: 6月5日。巴楚县举行高考爱心送考发车仪式，211辆爱心送考车整装集结，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1: 巴楚县出租车司机肉孜糊涂榆木：
4: 每年高考季，我们都主动报名参与爱心送考，能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是责任，更是荣幸。高考期间，我们会全力保障考生准时安全抵达考场。
5: 高考临近，喀什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消费安全，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便利店进行全面检查，严查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售卖行为。
1: 舒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张贝：
6: 高考期间，我们也会常态化巡查值守，严管食品安全，坚决守护好考生的舌尖安全，为高考保驾护航。
1: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专员杨慧玲：
7: 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提醒考生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生冷来源不明的食品，预祝广大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5: 全国高考即将到来，高考期间天气如何？6月4日，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预计6至7日白天，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夜间部分区域有中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8至9日各地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高考期间，喀什地区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
1: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王建友：
8: 高考考试时段，喀什地区大部天气较好，无区域性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大风天气，气温适宜，6到8日傍晚至夜间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我们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变化，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气象保障服务。
9: 6月4号2026江西景德镇茶生活消费品博览会开幕，来自喀什县的富硒紫砂产品首次亮相千年瓷都。
3: 在景德镇陶博城一号馆茶器展区，喀什紫砂展位人头攒动，优质紫砂原料融合江南制陶匠心，收获各地客商青睐。
1: 观众：
10: 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紫砂料，质感非常厚重大气。
1: 观众：
11: 服饰设计啊，确实设计的也比较温润，也有新疆的花纹特色，所以把两种文化在一把壶上啊，文化的共鸣嘛。
3: 喀什县七彩山紫砂矿藏基色丰富，透气性强，经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检测，喀什紫砂制壶核心指标优异。
1: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赵宇：
12: 喀什紫砂的硒元素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型沉积砂岩的均值，也高于全国富硒土壤的标准。
3: 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广东沅江的大力推动下，喀什紫砂成功纳入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协作平台，顺利打开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喀什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当地，50多位宜兴工艺大师驻场创作，已成功研发出300多款紫砂壶与文创产品。喀什县高级技工学校开设陶瓷艺术专业，来自宜兴的工艺大师与本地青年结成师徒，童言技艺。今年19岁的阿布都外利艾萨能独立设计制作10款紫砂壶。
1: 喀什县高级技工学校学生阿布都外利艾萨：
13: 我的老师从4000多公里的江苏来教我们好好学习紫砂壶技艺，让喀什紫砂一直传下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于2026年6月5日起正式加密班次，由原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本次加密的喀什至傲什航线仍由成都航空直飞，采用国产 C909 客机。自2026年4月28日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正式开通以来，两地跨境人员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客座率持续攀升。该航线的加密为区域经贸合作、旅游发展和人文交流搭建起更快、更多、更便捷的空中高速。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赛事即将开赛。6月14日，喀什队将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对阵吐鲁番队。目前本场赛事票务通道已开启，球迷通过微信打开秀动小程序，可线上预约购票观赛。赛事延续全疆惠民观赛政策，统一票价9.9元。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

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康氏地区融媒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梅。六月的喀什夏意正浓啊，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香气，当然了，我觉得有花香，还有呢美食的香气是吗？还有呢缕缕的书香。对的，当书香伴着春风啊，伴着夏风，应该说漫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声音的情书呢也如雨而至。在这里呢，大家每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扉，每一个字句都是写给你的一封声音的情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新疆本土作家的文学世界。他被誉为南疆歌者，47岁呢才开始提笔写作，却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里呢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呢都以新疆为背景，讲述了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

就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是的是的，他叫居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带大家品读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长篇小说呢是《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美好生活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则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在这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用声音打开书页，一起走进南疆歌者的世界。那在开启阅读之旅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居丽这个人。居丽1965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笔名歌赫。他现在的身份很多，出版人、审读专家、新疆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最让人钦佩的身份就是作家。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时间节点，47岁。那居丽呢，47岁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我无意间走进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算是天降大任，后知后觉，懂时已沧桑。朋友呢也曾好心的相劝说，年龄太大没前途，可居丽呢没有退缩。他硬是靠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悟性一路写了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呢，他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像处女作《远江兄弟》就成功入围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2019年呢，他的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获得了第6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呢，都堪称耀眼。居丽呢是一名江二代，他的父母在1956年支边来到新疆，留在了兵团医师屯垦戍边。他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这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正是这份热爱，为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呢，抹上了一层温暖的阳光。居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作为一名新疆作家，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他还会继续写好新疆的故事，以文学展示真实的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发展的新疆。这份赤诚、这份使命感和担当，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南疆歌者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那重点呢，带大家品读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介绍到了说，美好生活呢是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本书《美好生活》。那这本书呢，是居利继《驻村兄弟》之后呢创作的续篇，是一部反映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时代文丛第五级，还入选了中宣部2022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那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南疆一个叫百合提村的村庄。驻村第一书记任乐水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同呢走向了美好生活。居利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个村庄的前后变化呢写得真实而动人，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呢，在书中呢，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村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片段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这句话呢是写在书前面的题记。小说中的驻村工作者吉庆荣倾注大量心血帮助艾提拉一家脱贫，从引导艾提拉自力更生到带他治病，从帮阿纳尔找工作到照顾苏莱雅，吉庆荣呢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艾提拉一家。朋友们，这不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场景，这正是当代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居利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到的时候也特别的感动。他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美好生活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用真实的文字记录了驻村干部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说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上个月在喀什书城的那场《声音的情书》线下分享会。那天呢，来自喀什的朗诵爱好者们深情地演绎了经典的篇目。那本土作家呢，也是围绕喀什文艺创作展开了解读。现场的观众们击鼓传花，书香漂流，书中人猜猜猜等互动环节中呢，笑声不断，书香四溢。我想如果那天能读到美好生活里的这些文字，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共鸣吧。听众朋友，我想问问大家，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像《美好生活》这部小说当中的任乐水或者吉庆荣这样默默为他人付出的身边人啊？也许是一位驻村干部，也许呢是一位社区工作者，也许呢就是你的家人或者邻居。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喀什地区融媒来分享我们身边的故事，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本书，那其实呢书中呢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段。如此灿烂这本书呢，这是居立的第九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大家知道，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重头。

简要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此灿烂的这本书当中的故事人物，从迪亚、芒格、田野、唐石、雨静五个人的当代现实生活展开。那居丽呢，这次大胆突破了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元素，采用了书中书的嵌套叙事结构。就这样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明白，怎么说呢，就是书中有故事，故事里还有故事。那这种写法呢，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打开了还有另一个，带来层层递进的情感冲击。在这本书当中呢，居丽创造了三个嵌套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铁骑》，讲述了编剧月女和投资人白河前往新疆采风，邂逅了警察王天。月女对王天的一见钟情，可命运无常，王天在一次任务当中牺牲。白河在失去挚爱之后呢，顿悟到了一个真理：人类对宇宙的意义只在于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为爱而活着。在这个星球当中，人类因爱而永生，爱是人类的归宿。第二个故事《无为青年》讲述了芒格和田野在上世纪90年代新疆的青春追忆。两人从无畏青年逐渐成熟，经历了爱情的起伏和挑战。最后芒格说，一切青春都已消失，让人无法丢弃的就是刻骨铭心的爱。第三个故事《火星营地》，设定在2050年，李博士一家作为火星移民志愿者遭遇了生死考验。当妻子迷失在无边的黑暗宇宙当中的时候，李博士和儿子科科用光源装置照亮了他回家的路。那句爱无处不在，爱永不屈服，让每一个读到这里的读者呢心头一颤。三个故事，三种爱情，未曾开始的，失败的，圆满的，他们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和追寻。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本土作家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是《美好生活》，还有一本呢是《如此灿烂》。记得呢，曾经有记者问居立说《美好生活》这个创作初衷的时候呢，居立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的初衷是想呼吁民族团结，想从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党的基础建设来写我们新疆干部、新疆人民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社会稳定的追求，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对基层党的组织战斗力发挥的期待。那说到自己作品中驻村队员的形象的时候呢，居立先生动情地说书里每个无私奉献的驻村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新疆大地上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和儿子、母亲、女儿、同事。居立先生在说到自己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呢，他说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自己的理想国，当机缘不到的时候，我们无法实现有些想法，因为在你的那些历程当中呢，还没有条件，那不是你的时间，所以成功不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呢，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挺好，乐生也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但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毫不犹豫地实现一些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也是一种理念，超越自我，超越这个平凡的世界，表达出心中那些美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理想的王者，都有一个追求理想的梦。作家的可贵就在能够用笔书写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真善美就在其中。文学呢，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境界表达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理由。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美好生活的精彩片段。
2: 张振明越来越喜欢到人乐水这里检查工作，他的做法好，工作措施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张振明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那些春风拂面的快乐 让他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觉得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就铺展在每一条乡村的道路上，且就在每一张洗去了阴霾的幸福的脸上。其实在张振民心里还有一些小九九，他非常喜欢和任乐水聊天，见到他就会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安定感。一旦话匣子打开，任乐水的见地海阔天空，着眼于现实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常常生出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感。张振民从他涓涓细流般的叙述里得到启迪，心窍开悟，有一种久旱甘霖的舒心和陶醉，也有一种抬头仰望的钦佩。那种思想碰撞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珍惜和任乐水在一起的时光，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智慧享受。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只想默默感受，从不愿与人分享。县长，我们那个种植红柳的大云项目落实得如何了？任乐水问。搞定，你就等消息吧，张振民说。任乐水看一眼他，张振民有点得意，有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还有一种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的满意。任乐水想了一想，还是开口说，
3: 我想把项目内容再调整一下，不知道县长方不方便再协调一下。
2: 又出什么幺蛾子？张振民说。
3: 不是要与时俱进吗？去了趟北京，有了些新想法。
2: 任乐水说。
3: 别介，不想听你的醉话。
2: 张振民摆摆手。
3: 没醉，宿舍里还真有酒，家务兰看他的女朋友顺便送了我两瓶新疆老窖。
2: 任乐水呵呵笑起来，转身去隔壁拿酒。任乐水把去北京和雷大壮交谈的内容和自己这几天学习的心得给张振民说了，张振民听得津津有味。

0: 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四处碰壁找出路，那么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路子就顺些，早日巩固群众脱贫致富的成效就稳点，与时同行，何乐而不为？张正民摇一摇脑袋，自斟自饮，喝了一大杯酒，说：“不多说了，遇到你是我的劫，赶不倒你，只有我被拖进坑里的份。我服，你以人民的名义干掉了我一切自私的想法。”任乐水呵呵笑起来，抬眼望着张正民。
1: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片段呢，就是马天星朗读的居里的作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居里先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也说到了说，美好生活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好的生活。他说，我常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这里很多同志都住过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在。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生活的片段。那每个人呢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生活的现实里和虚幻的世界里都在叙述爱的华章。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人间有爱，不再畏惧亘古黑夜，你我也会在阳光中错过，而我们从来没有错过生命的美丽。人间美好，万物生长，生命如此灿烂。这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呢，丽梅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风驰电掣狂奔在北京二环高架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田野把车窗玻璃全部摇下来，把音量放到最大，新疆歌手刀郎在粗犷的放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歌声飞扬在北京城的上空，芒格喜欢大北京这个辉煌的都市，姹紫嫣红的灯光飞速流动，汽车飞驰在彩虹的隧道里，活力四射。

凌晨四点，田野开车送芒格回酒店。我喜欢新疆，喜欢绿洲，甚至沙漠。田野说：“那你回新疆投资吗？”芒格说：“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去寻找一下商机，也算解决一下我和于静的问题，欢不欢迎？”田野说：“答应我一件事儿，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田野说：“你写吧，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田野说：“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酒店门前，芒格和田野互相做了一个承诺。”芒格安静下来，开始回忆，青春已逝，他们默默地挣扎着走过昨天，他们无法把握命运，无法留住时间，可是有一个辉煌。

挥霍过的90年代的青春。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如此灿烂》这本书当中呢，有几段话我记忆特别的深刻，现在呢，想要把它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在时间的长河里，物质终将衰败而消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没有心灵的力量，会冲出万古黑暗的隧道，在天地之间熠熠生辉。你知道吗？人和人擦肩而过是7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相识是70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一见钟情是7000亿1次的概率。我们在那7000亿次里闪电穿越时空。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而这些模样都以鲜花盛开的样子留住在别人的目光里。真的对这几段话的印象呢特别的深刻，所以读过之后呢，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大家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说到了47岁开始写作的南疆歌者，读了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2023年的10月，居利先生呢走进了喀什六中。那天呢，为你读书公益行动在喀什六中举行。居利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学立爱国之心的主题阅读课。1万多册图书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孩子们说，一本书可以点燃一个人的希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真的，现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校园里阳光洒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上，在明亮的阅览室里，孩子们翻阅着远方送来的书籍，那一刻书香溢满了校园。这不就是居利笔下的美好生活与如此灿烂在现实中的映照吗？居利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呢，都像一封写给新疆大地的情书。他把新疆人的独特的乐观风趣的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真实地写在了作品中，把新疆人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位读者。他说过，新疆呢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学资源，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块自己精神家园成长的土地，应当立足自己生长的土地，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字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新疆风格的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读居利先生的作品，真的就是感觉到正是这份立足脚下土地、深爱家乡的情怀，让他的作品呢如此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在书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书写自己的灿烂篇章。
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穆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喧嚣的丝绸古道。丝绸古道是今天寻古探幽的范畴，新疆呢则是幽密最多之地。新疆古城西域是丝绸古道的核心地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陆上交通的国际商旅大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河高坡，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绿洲，越沙漠，过中亚地区，西行波斯，至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地。其中途经新疆的路段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丝绸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有人行走，张骞历险凿空，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丝绸古道得以拓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丝绸古道行程漫长，铃响马啸，大漠雪峰，路途艰险，行人不绝，繁忙如画，堪称古代中外交通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丝绸古道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中三条主要干线，穿越新疆50多个县，其两侧古城错落，风碎柱立，佛洞处处，古墓连连，屯田遗址遍地。南线沿昆仑山北路西行，经楼兰下若羌且末西行，过和田沙车，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奔中西亚。这条线路保存古迹很多，有罗布泊、楼兰遗址、楼兰墓葬、且末古城、马石峡古城、尼雅遗址、东汉墓葬、精绝国古址、石头城、公主堡等。中道汉朝称为北道，从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哈密西向吐鲁番，过燕齐、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后，再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这条线古迹亦多，重要的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秋瓷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北道是隋唐时期才成为的丝绸古道，一条重要通道的。这条路从酒泉斜向西北，达伊乌律州，抵巴里坤草原，再向北越天山至吉木萨尔，后沿天山北路西去伊犁。北道降水较多，古城及遗址呢保存较南疆逊色。比较有名的有巴里坤古城、伊宁的吐鲁番语孜、霍城的阿里马里等。这一带分布很广的草原石人和土堆墓呢，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

方是丝路文化表现最为辉煌的区域之一，这里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涵盖民族之广泛，为世界之最。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地州县市级保护的约有近千处。从时代来看，上至新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从地域看，几乎遍布大小绿洲草原、山路水伴，乃至沙漠戈壁之中。旅游者在走丝绸之路，抚今思昔，无不赞叹丝路盛气璀璨辉煌，中外文化美不胜收，放眼新疆，风帆正举。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直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6: 我是 SNH48 卢天慧。
5: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其实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才就是听到的，而且我以为它是最近的歌曲，但是没想到
6: 很老的歌，
5: 对，没想到是2014年的歌曲。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是2014年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我听着就是很慰藉我的心灵。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孙燕姿老师她想表达的就是寻找自己的梦想，并且努力做到最好。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戳我心灵的吧，因为现在是这个年纪也是处于那种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也是蛮温暖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来自孙燕姿老师的《科普勒》。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科普勒，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其实这首歌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他的歌，但是其实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嘛，然后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插曲啊什么，然后后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发现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1: 嗯，看过，
0: 但其实我已经太记不得，只记得岳云鹏老师在里面演那个反正就是挺傻傻的一个男孩子嘛，然后追着车就像燕子燕子那种，就是印象还是蛮深刻的。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感觉的歌曲，也是蛮符合林宥嘉老师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忧郁王子的风格，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来自林宥嘉老师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H48 卢天慧。
5: 我是超级 DJ SH48 金音乐。
4: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
5: 哎呦，你唱的。
4: 这首歌是我们应该算是最新发布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吧？
5: 嗯。
4: 然后很荣幸有我们两个人参与了这首歌，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下，能不能听出来我们的声音哦？这首歌就是很元气风，对吧？人们听了就会觉得动力满满。
5: 对，而且是那种校园的感觉。
4: 对，校园
5: 也很励志。我们的 MV 当时拍的就是在一个学校里拍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就是装作，也不是装作，对，就是装作了，装作高中生，然后去考试啊，就还是蛮怀念的青春的那种，
4: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 SNH48

0: 歌曲是来自 SH48 的《不问将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由张静演唱的《如果不是你》。这首歌是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讲这个校园恋爱哦。
1: 你听的歌还都是蛮青春的啊。
0: 当然了，然后有张静她的嗓音也非常的清透，然后
1: 很嘹亮，
0: 对，很嘹亮，然后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由她演唱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打动我。接下来就大家欣赏一下由张静演唱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所念皆星河。哇，这首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这个歌名所念皆星河就打动了我这种文艺女青年的心。
1: 你解释一下所念皆星河的意思呗。
0: 所念皆星河，星河不可及。
1: 哎呦不错啊，
0: 有那味儿啊，
1: 有点东西。
0: 就是说你爱的人离你很遥远，你只能抬头望着远远的他，
1: 蛮悲伤啊。
0: 然后房东的猫就是一个民谣组合，然后两个女生组成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很喜欢这个房东的猫这个组合了。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房东的猫带来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金音乐。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卢天慧。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其实这首歌我是因为李荣浩才去听的，因为李荣浩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很低沉沙哑，然后又
5: 很有故事感，
4: 对，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所以我很喜欢李荣浩老师。然后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歌词真的非常好，他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就是我觉得确实人还是要善良，不管是贫穷或者是富有，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H48 的《观自在》。这首歌曲其实是我们一套公演叫十支卷，这套公演也是我们队的公演 N2 我们队公演的一首 UNI 的曲，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有我的参与了，就是给人感觉挺
1: 歌词很特别，
0: 对，歌词很特别，然后每次我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底下粉丝都会跟我们一起唱，就是啦啦不要生气，
1: 唱得很难听，
0: 对，唱得很难听，但是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唱，因为这首歌叫不要生气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
1: 平心静气，
0: 对，心情就会完全的平静下来，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欢快但也有点甜美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 SH48 的观自在。

0: 在。
1: 岁月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2: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1: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丝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

0: 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1: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2: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1: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2: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4: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1: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1: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 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

0: 雨。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
2: 什么？猫做阳台？
0: 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0: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
2: 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
0: 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
2: 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
0: 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1: 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
0: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1: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
0: 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1: 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2: 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2: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2: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话。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

0: 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

0: 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

0: 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5: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4: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6: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

0: 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

0: 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6: 倒亩是吧？
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6: 80吧。
5: 哦。
6: 啊，我突然碰见，我这是滚墙墙。
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7: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4: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8: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8: 行行行，
5: 记不住人了，
8: 等一会儿，
5: 排着队。
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9: 等那个。
10: 着急了。
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5: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

0: 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衣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都效力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话说贾母次日仍领众人过节，那元妃却自信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优劣，又命在大观园乐时为千古风流雅士。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将，在大观园磨石捐字，贾珍率领贾蓉、贾强等监工，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12个女戏子并行头等事，不大得闲，因此贾珍又将贾昌、贾玲、贾平换来监工，一日烫蜡钉珠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般的12个小沙弥并12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琴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她素日嘴头乖滑，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敬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夜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不费事。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及时唤贾琏来，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摇头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是玩话？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情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笑道，你放心，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云儿管这工程就是了。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因又悄悄地笑道，嘿，我问你，我昨晚上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为什么就那样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便吃饭。贾琏已经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了凤姐主意说道，如今看来晴儿倒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横竖照里头的规律，每月叫晴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依了。 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琴便来见贾琏夫妇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支三个月的费用，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邓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公绩来，白花花二三百两。贾琴随手拈了一块，撂于掌秤的人，叫他们吃茶果，于是命小厮拿回家与母亲商议。邓时雇车坐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换出24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当下无话。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鞭刺大观园提勇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静紧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缘？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

0: 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冷落了他，未免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妥。想必遂命太监下手中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进约封故，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下手中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还自有可，唯宝玉听了这谕，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顿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骨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叫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笑。金钏儿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
1: 我这嘴上是才擦得香尽胭脂，你这惠子可吃不吃啦？
0: 彩云一把推开金钏儿，笑道，
1: 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惠子喜欢快进去吧。
0: 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
2: 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0: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
3: 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
2: 宝玉答道，还有一丸。
0: 王夫人道，
3: 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
2: 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
0: 贾政问道，
2: 袭人是何人？
0: 王夫人道，
3: 是个丫头。
0: 贾政道，
2: 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 起这样的名字。
0: 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
2: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
0: 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4: 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0: 王夫人忙又道：“
2: 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0: 贾政道：“
2: 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
0: 说毕断喝了一声：“
2: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0: 王夫人也忙道：“
2: 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0: 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1: 嘿嘿，叫你做什么？”
0: 宝玉告诉他：“
4: 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0: 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
4: 你住在哪一处好？”
0: 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1: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
0: 宝玉听了，拍手叫道：“
4: 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0: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芜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
3: 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0: 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笑颜贫。”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 窗明射月开。

0: 静，世霭谈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露华，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苔索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间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世名，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市里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清府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迎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真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 厨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
1: 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又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胜：“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
2: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
0: 黛玉笑道：“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啊，也就是第1437期的周榜情况马上就要揭晓了。
2: 没错，今天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张榜单。
1: 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榜单也陪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当然在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细菌弦子浪漫美学，
1: 亚军鹿晗风吹过，
4: 只能听风从我的
2: 冠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哎，这就是上周的前三了。那究竟本周啊、新的冠军又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啦。嗯哼，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排行情况哦。首先来到了第二十名。话说啊，在这个月份听到这首歌，你会对它的标题产生一些想法吗？
2: 标题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1: 哦，
2: 是的，五月的风真的很值得怀念。
1: 但这首歌呢，就来自好妹妹啊。话说好妹妹呢，这一次在这个编曲的风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等会儿到底是暖还是热呢？你自己感受喽。
0: 东方风云榜

0: 名。
1: 谢谢好妹妹，这两位哥哥带来了新作，名字叫《五月的风很暖》。那这首歌也标志着好妹妹新的唱片在今年也要跟你见面啦。第二首进榜的歌曲呢，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就很有海岛风哦。
2: 哎，话说这首歌呢，这位演唱人兼作曲人，他这个创作的灵感啊，我大胆怀疑一下，就是在海岛，比如说这个三亚呀这种美丽的地方，晒着太阳啊，然后冲冲浪啊，游游泳啊，哎，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创作灵感了。
1: 对的，很多人想到海岛之后呢，一般能想到椰林树影、海滩、大长腿、同时还一定会出现的标配，那就是花衬衫。
2: 哎，没错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来自杨坤，特别邀请到了娃娃毛眼七一起来合作完成《花衬衫》。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加发发毛演七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2: 哎呀，话说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1: 哇，真的海岛风啦。
2: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

0: 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1: 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2: 东方风云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1: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0: 哦，
1: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1: 对，
0: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

0: 14名。
1: 哦，谢谢毛不易啊、哦，也给我们讲了讲是怎么会选择了城市傍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来写歌呢？
2: 嗯，而且对于毛毛来说的话，确实啊，城市傍晚一天，大家打工人们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刚刚开工的时候啊。
1: 哦，确实啊，这个平时呢，在傍晚时分，你看有很多这个行色匆匆说，说我要赶回家，我要吃晚饭、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现在可开心了，我要准备啊去见见朋友啊，还有要去健身呢、啊，还有要去约会啊，反正怎么想都是自己的时光啊。
2: 是的，所以呢，毛不易也是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目前正在打榜，希望你多多支持。
1: 嗯，
2: 来看看本周第13名，较上周前进6格，这是 The Night 带来的 Hello。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哦哟，呈现一个下滑趋势了。
2: 嗯，
1: 最高的座次啊，到过我们的周榜的第4位啊，怎么能少得了 Summer Momoko 的声音呢？
2: 哇哦，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吗？
1: 嗯哼，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特别声明》。
3: I'm ready.
4: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叫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1: 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3: 所以我想起你消失。
0: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3: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1: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远期，花衬衫。
0: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1: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0: 第十五名 ，SNH48，怦然心动。
1: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0: 第十三名 ，The Night，Hello。
1: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0: 震荡回复。
1: 好，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2: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飞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2: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2: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2: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I'm ready to go。

0: 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2: 好难唱哦。
1: 对哦。
2: 我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1: 我们就
2: 东施效颦，
1: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高音啊，各种的这个随意的转换，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讲天分哦。
2: 对的，那如果大家说想训练成这个歌坛高手的话，嗯，那用 Tia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素材了。
1: 是第一，那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呢？哎，我们来到第八名了啊！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他是可爱的焦麦琪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2: 是本周第七名呢，也是较上周前。进了九个榜次啊，成绩非常不错。这是小鬼王林凯很表达自我风格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1: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上升也超级快的，嗯，上周14，本周升了八个座次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对他关注起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佳韵呐。
2: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嗯，那于佳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六名。

0: 哎呀，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
1: 嗯，
0: 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啊，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

0: 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未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好，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哦、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哎，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One, two,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铝产业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强化高考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托克逊县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0: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疆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引导推动铝产业摆脱初级产品供应商的标签，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跃升。请听报道。
3: 在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 EPP 高纯铝产品正顺利下线。公司高纯铝制品公司铸造二车间主任马超告诉记者，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循环偏吸技术升级到第4代，生产效率是传统工艺的3倍。

0: 已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一到五月份产量同比提升7.5%，目前订单饱和。
1: 依托高纯原料优势与铸造技术突破，众和自主研制出 6N 级以上超高纯铝产品，具备规格大、品质高、纯度高等特点，以助力高端铝材在智能制造领域实现批量供应。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铝箔公司副总经理王修亮介绍。
2: 6N 铝意味着每吨铝杂质不足一克，能拉制成头发丝四分之一的介合丝，是高端电子元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今年一季度，众和实现营业收入是7.88亿元，同比增长19.52%。
1: 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解铝合规产能突破654.6万吨，占全国总产能14%以上，年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产能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的工业产值使铝产业成为新疆有色金属行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新疆铝产业已形成准东产业区、石河子产业区、昌吉玛纳斯产业区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四大核心产业集群。眼下，在乌鲁木齐甘泉铺产业区，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一期工程计划7月正式投产，率先建成2条泡沫铝生产线。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2到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及金属 3D 打印构建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技术水平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项目运营方公司副总经理戴亮。
3: 计划是在8月底进行一个试投产，作为一个铝基的下游企业哈，充分的把铝的产业效益扩大化。
1: 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推动新疆铝业摆脱单一的产铝规模，形成了煤、电、电解铝、高端铝加工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昌吉铝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准东电解铝产能占全疆36%，全国5.4%，依托就地转化与精深加工不断发展高端铝制品。眼下，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9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中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董小梅。
4: 我们每年将营业收入的3%作为研发费用，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和建筑需求，研发更适配的节能型产品。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新疆正以铝业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基础型材、铸扎卷向新能源、电子、航天铝材全面进阶，为新兴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坚实的材料底座。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19件。6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8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8批次，1464件，重点关注案件102件，其中来电1190件，来信2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6: 新疆台消息，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新疆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0: 团、心理疏导等，营造暖心考试氛围。他还观摩新疆教育考试信息化实景演示交互平台，听取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在自治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视频调度各地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国家人才选拔培养，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切实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落实，做到考务管理零偏差，考试招生零失误，安全事故零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埃尔肯土尼亚兹检查智能和人工安检、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及运行情况，查看考场分布，走进考点食堂检查环境卫生、设备运行等。他说，要严格考务操作规范，加强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培训，对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全力守护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落实好考场管理制度和考风考纪管理措施，加强试卷保管、转运、交接全流程监管，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持续净化涉考环境，严厉打击涉考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抓好供水供电、交通通信、食宿安全、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做好残障考生帮扶、爱心送考、防暑准备，用心用情用力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要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细化处置流程，确保各类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要提前筹划好后续阅卷、志愿填报、录取等工作。朱立凡参加。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密切协作，全力为高考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城管大队聚焦市容管控与噪音治理两大重点，强化对考点周边建筑施工、沿街商铺、餐饮门店、流动摊贩等噪音源头的监管，严禁工地违规施工、商户高音揽客、露天娱乐扰民等行为。奎屯市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振江：
3: 以最实举措、最优服务全力守护高考，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宁洁净的考试环境。
2: 为保障广大考生住宿环境的安全、卫生、舒适，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启动高考考点周边住宿场所专项检查，重点核查酒店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上岗、布草间规范设置与使用、清洁消杀和公共用具一客一换一消毒制度落实情况。伊宁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督所监督科副科长王光健：
4: 现场检查出来的酒店的卫生，要求酒店立即整改，保证考试期间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2: 乌苏市组织130多名外卖骑手，成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队，在全市各考点开展巡查，随时应对突发状况。外卖骑手杜普：
5: 我们常年跑遍乌苏大街小巷，路况熟，进入门清，考生忘带证件、缺文具，随时拦车，我们免费加急帮忙。
2: 托克逊县集结全县336辆出租车、53辆公交车，组建爱心送考队伍，全力做好高考出行保障工作。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木提江买买提介绍，县域各考点、校园、居民片区均设置了固定乘车点，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
6: 严把车辆安全、服务质量关口，细化各项保障举措，以暖心、安心、舒心的交通服务呼唤高考。
7: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多方护航，让梦想安心起航。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新疆各地统筹联动，全民参与，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贴心服务，为万千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保障贵在细致，重在暖心。考场之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面面俱到的守护。 各职能部门

0: 精准施策，严控考场周边噪音，严查考生食宿卫生，以精细化治理扫清考生备考应考的各类障碍。各类社会力量主动靠前，志愿者外卖骑手变身护考使者，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架起便民助考的暖心桥，动汇聚起坚实的守护力量，褪去市井喧嚣，护航平安高考。动汇聚起坚实的守护力量，褪去市井喧嚣，护航平安高考。这份全方位立体化的护考举措，不仅是对考生的温情呵护，更是城市温度与人文情怀的生动彰显。愿学子稳住心神，发挥所学，以自信之姿交出一份无悔的青春答卷。加油，少年！
1: 今年以来，兵团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落地优质项目，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2号，兵团第五师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共落地9个项目，涵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经济、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总投资达 102.27 亿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总产值超21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上千个。作为第一家入驻五师双河市的有色冶炼企业，中晋国联新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志国表示，
3: 双河呢，它的地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例阿里山口，交通呢也非常发达，有非常优厚的新能源的优势。我们计划呢，未来2年半内呢，投资60个亿，助力双河的经济发展。
2: 近日，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首届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推介会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共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20.6亿元。签约项目紧扣生物发酵、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精准补齐产业链短板，补强薄弱环节。落地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单点分散向集群协同转变，为当地打造百亿级生物产业集群夯实基础。新疆智灵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兆国：
4: 我们主要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服务优势、成本优势。项目落地后将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工程建设，尽快的投资见效。
2: 位于兵团第十二师三平农场的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目前已完成今年全部招商任务，累计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涵盖机电设备、矿山装备、石油化工装备、农业机械等领域。同时，园区加速布局机电产品采购基地、跨境易货贸易平台等配套项目，全方位帮扶企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新疆鹿港国际机电产业园招商总监胡仁慧表示，产业园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的运营模式将助力企业打造生产、仓储与展销的全链条模式，
5: 帮助我们的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
0: 截至四月末，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425.08亿元，较年初增加91.93亿元，惠及5.6万户小微企业。请听报道。
6: 最近，新疆龙生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调试新到货的碰线机。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纸板原纸的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急需扩大产能，但周转资金紧张，于是向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了贷款。公司总经理李建新介绍，银行通过运用一起快贷产品，仅用4天就为公司快速提供信用贷款，解决了资金难题。
7: 用于引进更节能、更智能的印刷和加工设备，并对部分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升级改造，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
6: 普惠小微贷款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单户授信总额在100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总经理程小胜：
8: 推出了经营快贷、异地快贷、一起快贷

0: 专金特新贷等线上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1: 昌吉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持续推进技术改造、生产线升级与设备更新迭代，以产业提质、产能增效、绿色降耗为抓手，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张媛媛的报道。
2: 在新疆小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全新的无菌冷灌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投用后可实现吹瓶生产、物料灌装、旋盖、成品装箱全流程一体化作业。车间主任马叔介绍，相较于传统生产线，新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 原来老设备两天只能生产3000箱，新的生产线投产以后每天可以生产6万箱，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依托利企惠企政策，昌吉州粮油行业龙头企业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也加紧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企业精炼车间精炼脱锈工段换热系统更新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精炼车间负责人高朗告诉记者，项目投资300万元，本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每年可降低天然气用量约20万立方米。
4: 淘汰了车间原有老旧设备，本次改造不增加用电量，通过提高换热效率，年减少污染物排放60吨。
2: 截至目前，昌吉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涵盖粮油、番茄、乳制品、果蔬饮料、米面制品等。规模以上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4.92亿元，位居全疆前列。
5: 眼下我区各地小白杏、樱桃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阿克苏地区小白杏迎来成熟上市的季节，种植户们在杏园中忙着采摘，将新鲜的小白杏装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针对小白杏皮薄多汁、不易存放以及对运输时效要求极高的特点，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细化货运保障举措最大程度保留鲜果新鲜口感，减少果品运输损耗。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航线市场开发主管于倩告诉记者，
7: 每日我们阿克苏的小白杏的出港量预计在15吨左右，我们提前跟航空公司对接舱位，使我们的这个新鲜水果能快速的出江运往武汉、杭州以及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6: 喀什地区3万多亩樱桃也陆续成熟上市，依托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喀什地区大力发展樱桃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樱桃种植户阿迪拉阿布拉江，
8: 我们家有3亩樱桃地，镇政府给我们及时之道打通了销路，樱桃长势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好。
6: 在白杨市团结农场设施采摘大棚，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果香浓郁，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前来采摘的市民江玉如，
9: 这里的果子新鲜又好吃，体验感特别好，既能体验采摘的快乐，又能感受田园风光，非常开心。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建设，这里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既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10: 走进和田团城，特色民居鳞次栉比，各类特产及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福建游客林振兴，
11: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10: 10年前，和田团城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乌布利艾利从小在团城长大，2020年改造完工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12: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0: 近2年，

0: 在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引进了音乐餐厅、咖啡厅、书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北京市沅江干部马帅：
1: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沅江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2: 美丽中国行，借助智能管护设备与跨区域联防机制，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万物生灵。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3: 近期，位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新疆环塔里木盆地草地生态观测研究站项目获批。保护区管理局干部丁仲威告诉记者，站点建成后将填补国内外同类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的数据空白，为荒漠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4: 通过建设这个生态系统观测站，关于气象、水文，然后生态系统的数据会更精准、更全面。我们会与北京林业大学进行合作，成果共享，它能为我们南疆的这个荒漠化治理提供战略支撑。
3: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580米，栖息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等338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是珍稀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过去，保护区高寒偏远，交通不便，管护工作全靠人工徒步、驱车巡查，条件艰苦，效率不高。近年来，在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大力支持下，保护区持续加大科技投入，陆续建成一批智能化监测管护装备。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长尚鹏介绍，
5: 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不光是加强了入区人员车辆的管控，也对这个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些基础的气象、水文、土壤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监测和记录。
6: 今年截至目前，托克逊县已打造6个老年助餐示范点，解决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请听托克逊台记者迈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的报道。
7: 6月5号中午1点多，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郭勒布依村的助餐点，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来，香气扑鼻，还有热气腾腾的抓饭和拌面，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的味道。郭勒布依村村民比拉利无极：
8: 饭菜美味可口，服务特别好，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7: 今年5月以来，托克逊县民政局在全县范围内摸排筛选高龄独居、低保、失能留守老人等，建立用餐老人动态台账，统筹布设6个助餐示范点、38个一般性助餐点位，推行每日定点堂食加特殊老人送餐上门的分类保障服务模式。目前6个示范点共核定固定就餐对象210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150元的助餐补贴。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迪拉古利阿布都热苏利：
9: 我们就是想让老人们不用自己开火就能吃上热乎干净的放心饭，后续我们还会根据老人的反馈调整菜品，让大家吃得更舒心。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入夏后的阿河公路风光宜人，迎来全国各地众多自驾游客观光游览。请听阿勒泰台记者乌利帕乌拉勒别克的报道。
3: 这段时间，阿河公路车流有序，游客络绎不绝。在公路沿线的观光点位，游客们驻足打卡，漫步游玩，用相机定格山野美景。北京游客赵文熙：
11: 我们自驾来到阿河公路，一天感受了四季，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浪漫。希望每位同胞都多来新疆，多来阿勒泰，一起感受这边的氛围。
3: 阿河公路不仅拥有纯粹原生态自然风光，旅游配套设施也愈发完善。各大观光点位还有美食、文创、特色工艺品小市集，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美食摊位经营户叶斯哈提·巴合提别克：
12: 主要经营抓饭、烤肉、缸子肉、玉米特色美食，如今客源稳定，收入不错，我们用心接待各地游客，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做客。
3: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阿河公路通行车辆已达4.28万辆，到访游客是5.5万人次。
6: 6月4

0: 号到5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比赛覆盖克拉玛依市36所学校，首制滑翔机、水火箭、无人机、足球等10个项目同步展开。克拉玛依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马维燕：
2: 现在我最爱手握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挑战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也享受和队友并肩集训、同台参赛的快乐。
1: 据了解，通过航空模型竞赛，克拉玛依市累计获得自治区级、国家级大奖超百项，产生了12个世界冠军，培养了3名国家级运动健将。2026年克拉玛依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副总裁判长卢阳：
3: 就是希望让咱们的这个孩子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类的活动来了解到一些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然后能够从小就在咱们的这个孩子心中种下科技的种子。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
4: 伊宁多云转大雨，17到23度。
0: 伯乐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0: 奎屯多云，21到35度。
4: 石河自晴转多云，24到33度。
0: 昌吉多云，20到34度。
4: 哈密多云，17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4: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0: 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
4: 阿图什小雨转阴。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气。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品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日记，1978年11月25日，星期六，晴转多云。这两天，学校和街上的高音喇叭多次播放党的11届三中全会公报。爸爸晚上带回24号的《人民日报》。爸爸让我好好学习，我说看不太懂，但是对二版底部转三版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感兴趣，文字慷慨激昂又好懂，题目是《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我挺喜欢这类风格宏大的文字，有一段特别鼓劲儿，也许作文里以后能够用得上，我抄在这里。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需要的是勤奋努力、虚怀若谷、实实在在的好作风。补记，11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公报12月24号在人民日报发表，头版头条转二版上方，头版标题是红色的。我们小县城的人看人民日报要晚一天，当时的报纸都还是黑白的，那天的人民日报只有五版全彩色印刷，刊登的是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主题美术作品，共8张人物画作。前2张《伟大的时代》《人间正道是沧桑》表现新中国建设内容，其余都是革命战争时期题材。6版副刊《大地》上刊发的是纪念毛主席的散文和诗歌。我从小爱在本子上抄抄写写，有时纯粹为抄而抄，抄完就放在一边了。我还爱剪报，中学时候有一年每天晚上到父亲办公室写作业，做功课三心二意，倒把他积攒几年的《文汇报》《人民日报》仔仔细细翻了个遍，剪下不少笔会和《大地》副刊上的好文章，打算留下来看，结果剪完整理好就刀枪入库了，再也没有碰过。以上这些日记写好了，压在一个角落，一放就是40多年。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儿。摘自捷克博古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天空苍白又无精打采。嗨，你为什么惩罚我？我有什么错？我不明白。选自前苏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的《冰块发出声响，漂浮着》。你自幼对季节很敏感， 体感温度主宰你的思维和待人接物。衣物如果不能与你对气温的感知相一致，你就会很烦躁，很不安。在你的记忆里，1980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小城里的人们早早地换上了夏装，你穿衣服一般会比别人晚上一两拍。这一年倒是跟上趟了，每年都是六一儿童节才脱毛衣，1980年却在五一劳动节就穿上了衬衫，只是早晚有时要加一件别人传给你的毛背心而已。季节的提前增加着你的不安。1980年你正在为考入心仪的大学而苦读，在人们普遍崇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中，你爱写作文，钟情文学，但还是选择考理科。语文、英语、政治你应付得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数理化上，成效却乏善可陈。你知道自己的状态有问题，前一年的夏季你不是这样的，你像是一个始终处于临跑状态的好选手，目光炯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头脑清晰，17岁的四肢，17岁的大脑，17岁的干劲儿，让你有一种愿意也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自信。对，是自信，是你向来担心容易从身上溜走的东西。去年你有自信，你敢于与学校几位学习优秀的孩子一道提前参加1979年的高考。在这次练手的高考中，语文、英语都及格了，巨大的鼓励如同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只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你需要冲刺的时候，状态、感觉都溜号了，你变得漂浮，无根感、无主感主宰了你。你心思不定，莫名的躁动，情绪犹疑不定，丢三落四，朝秦暮楚，精力难集中。数理化需要的归纳、概括、推演和记忆能力正在疏远你。即使对向来很有把握的语文、英语、政治，你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你自己感觉到总是处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儿懂一点，那儿沾点皮毛，该掌握的考点支离破碎，稀稀拉拉，考试时都派不上用场。倒计时很快就到了，你爸看出了你的不安，他倒是不给你施加压力。高考前两天，你爸建议你实在不行就看一场电影散散心，你还真的就去了红旗电影院。你还记得票不难买，那天上映的是头一年的老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你早早的就进入了电影院，发现电影院里并没有多少人。这部电影你看过，你目光空洞的坐在电影院里，心事浩渺，脑子里却空空荡荡的，左顾右盼，心就是静不下来。电影快放映了，目光反复聚焦之后，你看到刚刚落座自己右前方的一个小姑娘，被她吸引住了。起先吸引你的是她辫子上的红头绳，缠了很多道，扎得非常紧，红得很刺眼。姑娘的脑袋很小，头顶尖尖的，头发很细，颜色很浅，两个小辫儿并不长，结结实实地扎着，在脑后的正中间分开，那一道分界线白得晃眼睛。姑娘的年龄与你相仿， 上身穿着碎花浅色短袖翻领衬衫，衣领的设计以及剪裁很严谨，但并没有将他白皙的脖子围得密不透风，反而增加了他颈部的朦胧肉感。在那个女孩若隐若现的颈部面前，你的目光迷离了，目光将你的思绪带到了辽远的地方。你坐在白云上，飘得远远的，如同踩在棉花上，驶向和坠入不可见的旷野。电影还没有开场，那个姑娘和陪她一起来的身材臃肿的老妇人愉快地交谈着，发出咯咯的笑声，或把头靠在老太太肩上，很少消停的时候。那个姑娘耳朵不算小，露在辫子的外面，不用凑很近，你就能够看到她耳垂上的小洞，想必戴过耳环，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她在你前排右边的15号，你则在她的后排左边的13号，一臂之遥，这正是观察的最好角度。姑娘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对世界带给她的美和新鲜感全然无知。她与自己的同伴一样，荒废着自己的美丽，无私地挥霍着清新，独自散发着芬芳，一切都未刻意，一切都未加审视。他的气息是淡淡的，绝非来自香皂、雪花膏和洗发水。干脆，他身上的气味是一个女孩自有的，完全属于自己。他身上还有一种极富于感染力的，像是温馨的善意、散漫的好感、隐隐的小秘密，以及他那种完全忽视别人对自己的注意的态度。无论身后有多炽热或冷漠的目光，他依然顾我，依然旁若无人。那个老妇人的优点是沉静，这使她的臃肿变得完全可以被原谅。她并不试图说多少话，她只是听着小姑娘聊天，即使偶然答应一下也很简短，这就极大增加了你对她的好感。小姑娘偶然也会像小鹿一样回一下头，仅限于让小辫子甩出一些弧度。打铃了，灭灯了，电影开始了。保密局糊里糊涂的演，你呢糊里糊涂的看。这部片子不时出现怪异的音乐，英俊的男主角演得很自信，银幕里有女演员向梅，她饰演的女角色让有些套路老旧的电影变得有了吸引力，啰里啰嗦的节奏也可以忍受，但是主角的对话几乎全能猜出来，有趣很快沦为无聊，只有前排的小姑娘维系着你观影的兴趣。小姑娘沉浸在电影的情境里，偶尔还凑到老妇人耳边说两句话，再笑着离开老妇人的耳朵。电影终于结束，灯光亮起，小姑娘站起身，老妇人搀起她的手开始退场，这时你才有机会看全姑娘的上身。她胳膊白净而浑圆，在电影院刺眼的灯光下没有一点瑕疵。多少年之后，你学会了一句诗，可能叫青灰玉臂寒吧，这如玉般的臂在粗糙的灯光之下冷漠而热情，白皙而丰满。你的目光追随着小姑娘，周围的人顺势变为她的陪衬。小姑娘被碎花布包裹的上身已经有了凹凸有致的迹象， 但是并未使他生长出一丝丝骄傲。他对自己的身体可能完全没有概念，他将自己混同于万种俗物。他鲜亮的红头绳，可爱的小辫子，今晚紧紧牵引着你，你放任自己被这个素不相识者的牵引，你挥霍对他的欣赏，不期待任何意义。你走出了电影院，把自己扔在夜色里，任小姑娘被老妇人带着，消失在灰色的人流之中。你收回心思，将今天的一切在心里默默撕碎。回家路上，你不停地懊悔，看这次电影是不是虚度时光，是不是只有看电影才能疏解烦闷情绪，进而提高学习效率，是否有此次电影的观赏提高了观察能力，有助于写作能力的精进。总之，你心乱如麻，情绪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平静下来，反而涟漪骤起，心潮起伏。你浑浑噩噩地往回走，心里像有头小兽骚动不息。你感到前路漫长，熟悉的道路变得陌生了。就在你踏入离县委大院不远的那个小花园的时候，你与一群正在群殴的小混混不期而遇，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绕行费时费力。看得出来，眼前这次斗殴以砖头、沙石与棍棒参与为主，几个光着膀子的精壮小伙子，几个秃瓢制造出嘈杂的声响，他们扭打、高喊、奔跑，眼前灰尘飞扬。好在很快，在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掉头而走的时候，斗殴的双方已经开始受散，只是有一个受伤者躺在地上大声地叫嚷：“王八蛋，王八蛋，别跑啊，别跑啊！”你本能地循着声音向前走，走近以后，你借着昏暗的灯光才看清楚，这是志明的弟弟，比你低一两个年级，他的姐姐比你高两个年级，妹妹低你两三个年级。他的腿伤了，走路困难，头上还有血，你的出现让他颇感意外。你不属于这个斗殴的圈子，你是个乖孩子，乖孩子不闲逛，不旁观，不聚众，但是你傻乎乎地站在这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狼狈。看得出他并不想求你，但是他别无选择，他向你投以求助的目光。在他那可怜巴巴的目光里，你一下子联想到他姐姐那双又大又圆的好看的眼睛所发出的光亮，想起曾与这个高年级女孩在他们家里的谈话，想起她妹妹的直率，还有姐妹两个背着的图案相似的书包，所有这些如潮涌来，鼓动着你扶起她弟弟。在她还没有央求你的时候，你就采取行动，带她到了医院。待急诊室包扎完毕，天已经很晚了，在充满来苏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你想起自己曾经多次往返这座医院的那些故事，那些被同情的扎心的经历，那些与医生护士传奇般的交往，一时间纷纷涌上心头。就在距离大考30多个小时的时候，你经历了一次因为不好意思才施以援手的善心救助。在这里，你接受如潮往事的袭击，你甚至享受着这些回忆。你不愿意想回家后怎么面对父亲的疑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高考季从来没有凉爽的时候，接下来几天的考试，你冒着酷暑按时去，骑着老爸的自行车，老爸不得不走路上班。也巧了，看那场电影的前几天，你的自行车丢了。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小县城里并不多见，不过是逛了一趟新华书店，你那辆刚刚打过气还有五成新的28飞鸽，就像烈日下的一滴水那样彻底消失。你站在书店前街道的炎热里，如同站在沙漠里，心绪茫然，感觉举目无亲，无所依傍。很长时间后，你才意识到自己还得面对父亲的责难，面对走路上学的窘境。倒不是没有人愿意顺路捎你，只是你向来不愿意坐自行车的后座，像是有自行车后座综合症，你怕摔下来，坐上去就心慌，从小如此，除非小时候坐前梁上。考场就在自己的学校，只是换了一排房子。在校园最美的季节，考场风景不错，窗外枝叶繁茂的大槐树，树荫婆娑，鸟雀鸣叫。树荫下，蝴蝶和蜻蜓翻飞于绿草之上，偶然有小猫小狗结伴出没。考场上，你没有失误，也没有出现奇迹。解析几何考前不会，考试依然两眼一摸黑。物理，原来似是而非的概念，现在

然云里雾里。作文题目是让考生根据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写读后感，你胸有成竹，步步为营，有想法，有分寸，拿下了。其他科目本来就学得半生不熟，不可能考得好。高考结束，一切抛在脑后，逐渐恢复原有的社交。你和同学们一样，在等待最后宣判的同时，开始结伴串门。你最爱去初中同班的有强家玩，有强大的咧咧，喜欢交往，喜欢热闹，因为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的儿子，他自然是重心。他父母都在商业系统上班，手里有些权力，家境富裕，大件齐全，住房宽敞，窗明几净的屋子很阔气，很整洁。他的父亲陕西口音，母亲本地口音，两个人烟抽的都很厉害。这对夫妻真正是矮丈夫高女人，父亲不爱吱声，母亲却说个不停。有强有两个皮肤细腻的姐姐，个头一矮一高，身材一瘦一胖，头发一长一短。大姐沉默，二姐活泼，两个姐姐的眼睛和有强的一样，都不大，单眼皮儿，给你印象最深。在晚饭后的夜风中，两个姐姐经常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嗑瓜子聊天儿。你总认为家境优裕应该无忧无虑，其实不然。大姐个子小，身体不好，正在为找对象而发愁。二姐乐呵呵的，从没有因为身体胖而苦恼。她勇敢面对下乡的可能，敢作敢为，快人快语，惹人喜爱。有一天晚饭后，你去找有强，你还记得吗？你锁好自行车，推门就进，没有想到正好撞到有强的二姐和一个男生抱在一起，他们想必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那个小伙子粗壮的手臂环绕着胖胖的姑娘，听到声响，抱着的两个人迅速分开，就像突然断了电一样愣在那里。这是你头一次见到两个年轻异性的亲密举止。通常在有强家玩耍一会儿之后，有强会带你去找前一排平房里的初中女生五化。小化同样是你们以前经常走动的女生，她父母在红旗电影院当放映员，比其他同学的父母要大20多岁。她的哥哥姐姐有好几个，个头都高，年龄比她大不少。五化在家里是最小的，却大方得体，丝毫没有娇娇之气，天生当班干部的料。这一家人彬彬有礼，干干净净，特别是五化的三个姐姐，身材曼妙，待人热情，都比同龄女性漂亮。她们要么长发飘逸，要么唇红齿白，身上散发着香气，举止优雅。姑娘中最漂亮的是三姐，一位因为学习成绩好而备受瞩目的美丽少女。有一次去串门的时候，恰巧这位三姐浴后归来，头发湿漉漉披在肩上，白白的胳膊泛着刺眼的光亮，一双玲珑剔透的双脚如美玉般裸露于一双当时很少见的人字拖里，让你怦然心动，心醉神迷。多年之后，你仍然难以忘怀。串门的时候，你长了不少见识。有一次去同学靳东家，看到的则是一个汽修厂旁边破败无比的窝棚式的家，炕上常年躺着半瘫痪的老爷。

与头垂直的地方永远放着一个白色搪瓷痰盂，给你印象最深的还是进门右手边那台缝纫机，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行，嘈杂的声响赋予家里些许生气，压倒了老爷的咳嗽和哀叹。靳东的妈妈总是在缝纫机旁做衣服，有时候是院子里的女邻居使用缝纫机。靳东的哥哥是有名的二溜子，寻衅斗殴，聚众闹事，小偷小摸，是小城里出名的人物。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靳东的父亲，他们一家也从来不谈论缺席的父亲。靳东心灵手巧，与他长得不起眼形成对比的是，他内心有个灵巧的小世界。他爱修理各种机械东西，收音机、自行车，甚至缝纫机。在他鼓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何尝不是在修补自己的家，在与自己眼前残破的世界对话呢？你曾经从他那里看到了一本字迹模糊的手抄本《梅花党》，他并不感兴趣，不急着催你归还。季节仍然停留在酷暑难耐之中，在这个不用去学校的时节，书店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为散心，为消耗时间，为一种从小形成的习惯，更为里面的人。你经常会丧失对时间的掌控感，漫无目的，沉没于时间的水坑里，双手拼命伸向天空，发现并没有人肯来搭救，到头来你只好自我搭救。自救的最好场所就是书店，这里宽敞明亮，书发出来的好闻的味道令你沉醉，书店让你理性思考，见贤思齐，意识到远处还有更远处的地方。书店也存放和安顿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里是私密的，容纳着漫无目的的和虚妄大胆。漫无目的的和不切实际，难道不比浑浑噩噩好吗？你这样安慰自己。在岁数还小的时候，在你大姑所在的航棉后旗新华书店里，你买过矛盾论、实践论，买过论十大关系辅导材料和小晋庄诗选。从店员嘴角流露的不屑、不肯直视的目光里，你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切实际。但当时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了，如同在菜市场，在只有羊肉的情况下，你尽量挑偏肥一些的，不让肥羊肉剩下。书店里的书排列整齐，隔着长长的柜台，出众的视力使你能对书店新到的货品一目了然，造成你挑选困难的是你的犹豫不定、挑三拣四。这一天上午，当你把手搭在金属门把上，推开书店厚厚的大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目标或目的，唯一好奇的是，小金还在吗？这一年集中精力迎接高考，久未逛书店，进入一层大厅，远远看去，就知道小金还在。站在小金柜台旁边的少女，是以前给你寄过书的小霞。小霞最早戴上了眼镜，学习很用功，眼睛早早坏了。她曾给你借过《沸腾的群山》《铁道游击队》《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她家庭的条件好，为人慷慨，囫囵吞枣的读过好多书，是那种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女孩，按说也是花季，但是她头发枯黄而稀疏，扶风若柳。

0: 并无婀娜顾盼之态，可是他胆大直率，与男生交往落落大方。因为曾经晚还了几天沸腾的群山，你见到小霞很不自然，好在他旁边还有一个梳辫子的女孩，你一边迅速设想着如何同她说话，一边慢慢地朝柜台移动，想着碰面就别扭就发怵。其实小霞早就发现了你，像猎人稳操胜券地等你到来，这令你更加窘迫。你走上前，不三不四地说了句吃了吗？这声招呼让小霞无所适从，你别扭地将目光转向她身旁的那位身量比她小一圈的姑娘，不熟，不像自己学校范围内的，又似乎在哪儿见过。就在拼命寻找女孩特征的时候，你猛然间想起来，她就是前一段看电影的时候坐在自己前面扎着红头绳的女孩。红头绳现在依然扎着，但是姑娘全然不认识你，她瞪着大眼睛空洞地张望着，像是要说话，又像是不知怎么办。小霞遮挡着身后的同伴不给你介绍，三个人就这样别扭地站着，讪讪的很快就散了。已经成了老店员的小金数月不见，脸上岁月复杂又清晰了几分。若干年前书店罗锅老汪与他之间的风化并没有影响孩子们对小金的喜爱，大家不追究小金，原谅他的一切，只是不能原谅他不来书店上班。据说近一年的时间，小金躲于暗处默默修复痛苦，收拾好自己，积攒回到人间的勇气。我端起那杯苦酒，对生活说，不够，需要新的地方，请放上一块石。高考若干年之后，你读到顾城这首《答宴》的时候，立即与书店里的小金关联起来。小金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是富人了。他的手依然细腻白皙，但是身形面容像是曾经成为拉扯搏斗争夺与扭曲的战场。不过这不妨，你与小金的目光永远能够交汇，交汇的愉快埋在心底，让双方都可以接受并持续下去。小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没有疏远他，他凭自己女性的敏感确认你是自己人，能让他拂去脸上的职业伪装，从容面对。与小金独处的时候，你才承认自己来这里的全部理由就是想看看小金是否还在。书店是最能让人记得住店员的地方。
1: 红英，红英，
0: 刚从书店出来，你就听见有人高声的叫喊，你的名字发音像是属于女人，你最怕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你的名字。男孩一般也不在公共场合这样喊，除非关系特别好的几位朋友。这叫声你熟悉，是志明，一个军人家的孩子，皮肤白的与男孩不相称，外号白大豆。你们两个是小学同学，初中高中始终没有分到一个班过，但是交往密切。志明的父亲山西口音，短发稀疏，身材臃肿，脾气暴躁，对外人很好，对自己的孩子却动辄呵斥。有一次你去他们家玩，遇上志明正帮父亲给兔子盖窝，

0: 上明亮许多，有四五间房。这么阔气的住房，得益于志明的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就当了新建水泵厂的厂长。但是据说，志明的父亲部队情节重，很不愿意转业，经常发火，就与这个有关。志明的母亲见你来了，站起来打招呼。她是个和蔼的家庭妇女，剪发头很利索，但是面色苍白，有气无力，穿着白色短袖，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蓝裤子和男人们的没什么不一样。家里的墙上挂着不少照片，其中志明父亲早年佩戴军徽章的照片英姿勃发。志明的姐姐站在后排正中间，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志明的妹妹扎着一对小刷子，天真的笑着，大人小孩的胸前都带着毛主席像章。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喀什地区召开六五环境日新闻发布会，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六月五号，喀什地区召开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情绪、侥幸心理，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排查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教育、废品回收、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矿山领域安全整治，从严推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汛期安全和自然灾害防范，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做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要聚焦年度重点任务，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宣传教育，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加强行行衔接，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实现问责一人、警醒一片，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
5: 六月五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梭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2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6月5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地委副书记李红旗一行先后赴疏勒县第一中学、喀什第二中学、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喀什市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第二十中学检查调研高考筹备工作，慰问一线考务人员，安排部署高考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强调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全地区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3: 在各中学考点，尼加提尼亚兹实地查看入校安检通道、标准化考场、视频监控室等，仔细检查智能安检、信号屏蔽等设备运行情况，详细询问考场布设、考务培训、监考安排等工作。他强调，考点要严格考场管理，规范考生身份核验流程，严守考试公平，要抓好考点周边降噪、交通疏导，合理规划考生等候区域，完善便民服务。在喀什地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尼加提尼亚兹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抽查各县市考点实时状况，听取考前筹备、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他强调，指挥中心要发挥中枢调度作用，紧盯关键时段，强化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统筹调度，以信息化赋能考务管理，提质增效。尼加提尼亚兹指出，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公正，事关考生及家庭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协同发力，统筹抓好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气象服务、噪声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面排查考点安全隐患，细化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备考保障，全力营造公平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4: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记者从地区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喀什地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十四五以来，喀什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升至 41%， 主要河流、湖库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全部保持 100%，土壤环境安全可控，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喀什地区以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治理为抓手，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严控扬尘污染，强化工业减排，推动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坚持三水统筹，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地下水污染防控。八条主要河流、两座湖库、九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均保持 100%。严守土壤安全底线，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控，扎实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治理修复，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 98% 以上，每一寸土地都成为孕育希望、滋养民生的沃土。

0: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2025年完成造林绿化 26.31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86.54 万亩，林草覆盖率稳步提升。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全方位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变革。十四五期间建成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推动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 73%， 实现公交、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 65.6% 和 77%。网约车全面新能源化，全面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有效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生态环境安全屏障牢固，喀什地区始终坚守环境安全底线，强化重点领域环境监管，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全地区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生态破坏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发布会上，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就产业绿色转型、生态安全守护、工业节能降碳、河湖治理、林草生态修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喀什地区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0: 舒富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燃气公司及供电公司等多个部门对辖区高考考点学校周边开展联合安全检查。
2: 舒富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关康军：
3: 高考期间，我们将加大巡逻防控力度，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做好交通疏导工作，确保考生能够安心入场，平安回家。
0: 舒富县、舒乐县、沙车县、泽普县、月浦湖县等纷纷组成高考爱心车队，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顺畅。所有参与车辆统一张贴标识，驾驶员已提前完成车辆检修和车内消杀工作。
2: 沙车县出租车司机热比亚乌拉木：
4: 参加这次爱心送高活动，我非常荣幸，我会把考生安全送到考场，祝愿我们的考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生们看到有爱心标志的出租车都可以免费打车。
0: 月浦湖县的小朋友们也以童趣互动的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暖心祝福，欢声笑语间，原本紧张的备考氛围多了几分轻松与温情。
1: 为确保2026年高考期间电力稳定供应，给广大考生营造稳定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国网喀什供电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细化保电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以可靠满格电力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5: 这几天，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检修工作人员深入高考考点，对重点区域的核心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全力提升涉考区域供电稳定性。
2: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赵东阳：
6: 高考期间，我们将全程护航高考供电稳定，全力实现设备零故障、供电零闪动、服务零差错的保电目标。
5: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场、监控、广播等设备平稳运行，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对全县各考点供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巡检检修，多措并举抓实高考专项保电工作。
2: 国网巴楚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工作人员包广扣：
7: 我们将严格执行高考保电值守制度，全力营造安全、稳定、无忧的用电环境，让考生安心作答，从容发挥。
5: 高考期间，供电部门还将实行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实时监测电网负荷变化和涉考线路运行情况，全方位筑牢高考电力安全保障屏障。
2: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阿利木江艾尔肯：
8: 我们同州全地区各县市供电单位对所有高考考点、备用考点及重要供电线路设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隐患排查，统一完成设备测温、缺陷整治和电网负荷研判，同时配齐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备品备件等保电力量，

0: 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
1: 截至5月31号，江超联赛三轮战罢，南区积分格局紧凑，喀什队两战全胜积六分，稳居榜首。6月14号，喀什队将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迎战吐鲁番队。连日来，喀什队全力备战第四轮主场与吐鲁番队的对决。
2: 江超联赛开赛以来，喀什队始终保持高强度备战节奏，重点打磨定位球防守、快速攻防转换等核心能力，不断补齐短板，精进技战术细节。
3: 喀什队球员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
4: 接下来的主场比赛，我们会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拼好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拿下比赛，守住主场优势，力争拿下连胜。
3: 喀什队球员李思琪：
5: 备战进入高强度集训，日常训练很累，但没有一名队员叫苦退缩。接下来对战吐鲁番，我们会全身心投入比赛，立足每一分钟赛场比拼，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家乡添彩争光。
2: 第四轮对手吐鲁番队，前三轮一胜两平保持不败，创下南区零失球的出色防守战绩。而喀什队两场攻入四球且仅失一球，净胜球优势明显，极致进攻对阵顶级防守，让第四轮对决看点十足。
3: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
6: 积分榜局势紧张，每一场比赛都堪比决赛，我们虽然暂时排名第一，但身后的吐鲁番、和田等队伍紧追不舍，差距微乎其微，14日的主场比赛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全力争胜。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6月4日，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卡拉苏口岸突降大雪，气温骤降，道路湿滑，给出入境车辆通行带来不便。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风雪中筑起安全防线，确保出入境车辆秩序井然，畅通无阻。6月5日，乐浦湖县举办医疗保障领域履职能力现代化培训会，来自各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的医保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围绕待遇政策、系统操作、数据分析和基金监管等内容设置全流程课程，确保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全县医保履职能力现代化水平。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

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下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0: 四季轮回。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雪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雪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
1: 嗯，
0: 首先要问小芳、考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嗯，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嗯，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嗯，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哎，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嗯，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嗯，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冈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漠，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冈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还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
1: 嗯，
0: 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嗯，那他们分别是这个粘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嗯，因为粘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而且这里的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 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西藏呢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
1: 嗯，
0: 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1: 是的啊。
0: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1: 嗯，是的，
0: 不用多说呀，
1: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0: 嗯，
1: 黄土高原。
0: 对，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还有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了。
1: 嗯，没错，也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
0: 嗯，
1: 从空中整个的来俯瞰黄土高原呢，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无限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没有一种不让人感到震撼。这真的是一种浑然大气，有一种震撼人心魄的力量。
0: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
1: 嗯，
0: 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
1: 的
0: 对，
1: 地貌。
0: 还有呢，我们说到原，是不是啊？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那原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
1: 嗯，
0: 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1: 是的。嗯，
0: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啊，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
1: 嗯，
0: 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
1: 嗯，
0: 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
1: 嗯，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河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0: 嗯，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1: 对，就是在
0: 太美了，
1: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0: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1: 嗯，
0: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1: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0: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开放。嗯，
1: 是的，然后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1: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0: 对，就是似梦似景，
1: 嗯，
0: 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1: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娜，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1: 嗯，
0: 他也在说

0: 我抢他，我抢他。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哎，是的啊。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这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林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呢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加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0: 嗯，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1: 嗯，没错，
0: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1: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0: 嗯，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
1: 嗯，
0: 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 嗯，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0: 嗯，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霸主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霸主，
1: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嗯，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角力。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
1: 嗯，
0: 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1: 倒而不朽，
0: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胜寺
1: 列岛、川岛、
0: 川湖列
1: 岛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1339个呢。
0: 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渔仓和中国渔都。
1: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置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也会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位于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

0: 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啊，在胜寺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布满了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成为了无边的田野，为我们提供丰盛的物产。
0: 嗯，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旅游的时候去哪里呢？就说去舟山，哎，舟山群岛吃海鲜，对，抓海鲜吃海鲜。说这里的海鲜呢，真的就叫海鲜，捞上来就直接吃了，
1: 对，太新鲜了啊。
0: 嗯，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大的群岛、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达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哎，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哎，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
1: 哎，
0: 还有呢，
1: 是
0: 就是稻种，是不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收获了什么？
1: 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0: 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呢，真的是绝了，是吧？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1: 哎，是的。
0: 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比如说，山西，
1: 哎，
0: 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0: 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儿。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也不会
1: 太辣，
0: 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不好说，
1: 太多了啊，
0: 太多了，
1: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1: 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
0: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1: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0: 能吃几年，
1: 种类特别多。
0: 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10个我觉得有10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1: 是的，
0: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1: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呢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0: 是的，就之前说到的饼饼面，
1: 油
0: 泼面，还有呢，
1: 岐山臊子面，
0: 还有岐山擀面皮，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呢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饼饼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哈。
0: 大碗宽面，
1: 对的。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裤带面，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

0: 老说观众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
1: 嗯，
0: 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表表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勾起
1: 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表表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他都会觉得，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表表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儿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没错。
0: 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乾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肖津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
1: 哦。
0: 那山西呢，就是制作花馍技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历史悠久，同时呢，这个技艺也是特别的精湛。那在中国呢，真的很少有地方像山西这样，就是把面呢它做成了一门手艺，做成了一门艺术。这个生拉削扒，这个还有呢贴擦压，我觉得这些词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说起来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山西人的这份对面的执着也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了。因为山地的高原广布，气候偏干，让小麦以及荞麦呀、还有油面，这个油面小芳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 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嗯，对，对山西人来说。

0: 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
1: 嗯
0: 嗯，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把，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
1: 嗯，
0: 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儿。
1: 是的。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
0: 嗯，
1: 哎，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那个拔鱼子。
1: 嗯，
0: 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拔鱼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
0: 嗯，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哎，这个也是跟这个拔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嗯，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
0: 豆
1: 蕨子啊，豆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
0: 嗯，
1: 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
0: 嗯，
1: 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
1: 嗯，
0: 河南人会吃，嗯，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啊，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哎，是
0: 的，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嗯，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嗯，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嗯，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一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就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搅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
1: 嗯，
0: 还有呢哎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
1: 哦，
0: 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
1: 嗯，
0: 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
1: 开
0: 始的。
1: 拉面
0: 开
1: 始。嗯，
0: 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
1: 嗯，
0: 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
1: 哎，
0: 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
1: 嗯，
0: 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先从这个牛肉拉面开始，那其实到了敦煌呢也不能错过驴肉黄面啊，这个黄面呢，它会做得非常的细长劲道，再加入一些蓬灰啊，格外的有嚼劲，再配上这个独特的香菇汁，单独盛盘，再配上一碟酱香浓郁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

0: 的满足啊。
1: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
0: 嗯，
1: 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
0: 嗯，
1: 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吧，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
0: 哎，
1: 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拔鱼子
0: 和这个有点像啊，类似，
1: 有点像。
0: 嗯，
1: 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的？我会做搓鱼子，就用手搓的一个一个。
0: 嗯，
1: 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
0: 嗯，
1: 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啊，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0: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1: 嗯，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0: 哦，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1: 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0: 哎，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啊。
1: 哎，是的，有点像。
0: 嗯，
1: 它呢更长一些。
0: 哎。更大一些、就
1: 是、
0: 啊！
1: 对，我们也叫泡仗面。
0: 是的啊，
1: 所以到了五围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0: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1: 嗯，所以到了五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
0: 嗯，
1: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0: 哦，
1: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0: 嗯，
1: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0: 嗯，
1: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那个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0: 又有更好吃的、
1: 更好吃的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0: 嗯，
1: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0: 嚯！
1: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0: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1: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宁夏的这个吃这个河野面片，是不是、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那时候河野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0: 嗯，没错。
1: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啊。
0: 是的，
1: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啊？
0: 嗯，
1: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0: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啊、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1: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0: 哦，
1: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0: 嗯，
1: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0: 嗯，
1: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0: 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啊，
1: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啊、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0: 哎，是的。
1: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0: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抻拉成条，格外的筋道和耐嚼。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与
1: 浇头 头，
0: 浇头了、啊、嗯，
1: 浇头，你看这太多了。
0: 对的，
1: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0: 万物皆可拌，
1: 茶麻布拌面、
0: 啊、
1: 对，万物皆可拌。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口
0: 的喜好、啊、
1: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0: 嗯，
1: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0: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
1: 嗯、
0: 搅拌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
1: 嗯，
0: 肠胃啊，
1: 对，
0: 非常
1: 的
0: 美味。
1: 嗯，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0: 嗯，
1: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喀什、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卡麻菇拌面，
0: 对，
1: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0: 嗯，
1: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0: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鸡肉的辣香、嗯、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而且小房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0: 里面的
1: 土豆。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0: 嗯，
1: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0: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嗯、它就能够把它夹断的。
1: 对、
0: 啊、
1: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0: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嗯、然后呢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1: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0: 就点个大盘鸡、嗯、完了之后再加份面、
1: 嗯、
0: 就够了。
1: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 啊说到的搓鱼子，
0: 嗯，
1: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0: 嗯、
1: 都有点像是我们的丁丁炒面。
0: 没错，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0: 嗯，
1: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0: 哎，
1: 嗯，
0: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1: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0: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1: 嗯，黄面加什么？
0: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哈、啊，
1: 烤肉，对，
0: 羊肉串、啊、
1: 小芳还是懂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
0: 嗯、对的啊，这个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1: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说，嗯、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
0: 嗯、
1: 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0: 对
1: 有没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0: 是的，
1: 还真的没有。哎，
0: 嗯，
1: 我们
0: 哪里都有，
1: 哪里都有，哪里都有、嗯、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0: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1: 嗯，对，宜宾燃面。
0: 嗯，
1: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燃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
0: 嗯
1: 啊，这个燃不兮兮的有啥好吃的？
0: 哦，
1: 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0: 好，
1: 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嗯、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0: 嗯，甜水面了啊。
1: 就是担担面。
0: 哦，对，担担面。
1: 嗯，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0: 嗯，是的。
1: 还有呢四川的甜水面。
0: 嗯，
1: 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1: 嗯，它是裹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
0: 嗯、
1: 麸质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也带辣，那辣后回甘。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0: 会
1: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
0: 哦，
1: 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
0: 嗯、
1: 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0: 啊，
1: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这就是甜水面呀。
0: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的啊。
1: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
0: 嗯，
1: 这白面条里都是白，那么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没想到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0: 嗯，是的。
1: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
0: 嗯
1: 嗯，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嗯，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嗯，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0: 没错。
1: 还有呢，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了说连江鱼面呀，
0: 嗯，
1: 哎，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0: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1: 嗯，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0: 嗯，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不加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1: 辣椒
0: 呀，
1: 什么红汤没有的，
0: 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1: 嗯，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呢，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
0: 是
1: 不是啊？
0: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1: 嗯，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啊？
0: 嗯，
1: 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
0: 靠
1: 风味，
0: 靠记忆，
1: 哎，靠记忆，靠风味出圈。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呢，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0: 没错。嗯，
1: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0: 说再见。
1: 说再见。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五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蔡淼的书籍。首先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蔡淼。蔡淼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来自三秦大地，却在新疆呢生活了十几年，把喀什当成了自己的诗意故乡。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喀什是我的诗意故乡。从陕西安康到新疆喀什几千里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写，用文字记录下了新疆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蔡淼出版过《诗从新疆来》《南疆暮气》《塞上风》《青春20年》和《将来》等多部作品，曾获得了第8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

奖，这也是咱们新疆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的作品呢，见于当代、十月、诗刊、青年文学等全国的知名刊物。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的一本散文集《将来》。那这本《将来》呢，聚焦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文字为笔，绘就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疆画卷。在这本书里呢，大家会看到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人文特色，大家会读到一段段真挚感人的故事。那些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奋斗的人们，那些在戈壁和绿洲之间书写人生的人。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蔡淼的文字世界。说到蔡淼呢，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他的文字，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被打动。蔡淼出生于陕西安康，2005年呢，他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作品。那时候的他大概还想象不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呢会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展开。后来呢，他来到了新疆求学、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看遍了天山南北的四季变换，走过了喀什古城的大街小巷，尝过了巴扎上滚烫的馕和甜美的瓜果，也听过了十二木卡姆悠扬的琴声和手鼓激荡的节拍。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这片土地的一部分。那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扎根的质感。读蔡淼的散文呢，大家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闻到沙枣花的芬芳，听到手鼓的鼓点。著名作家沈伟这样评价蔡淼的作品，他是记忆的、器具的、物象的，同时呢又是抒情的、沉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蔡淼以文字为眼睛，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南疆社会和民族生活的一扇窗口。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喀什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读一读蔡淼的散文。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嫁接》。那他写的是坐在者在新疆的生活片段，也写出了一个异乡人在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当中所经历的微妙的感受。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我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懵懂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儿。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这是蔡淼在嫁接开篇的一段描写。读到这里呢，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南疆乡村黄昏的景象，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放牧的羊群卷起一路尘土，那种宁静和安详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真正体会的东西。蔡淼继续写道，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下，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已撑破的势头。这时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桑葚被嫁接到一棵树

路上，虽然药桑只有一只呀，也足以让人惊喜。就在你啧啧称奇的时候，一转头，树的南面还有一只呀，结满密密匝匝的黑色的桑葚。它们的个头要远远小于白色桑葚和红色的药桑，味道呢也是恰到好处。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不禁在想，那些把不同的枝条嫁接在同一棵树上的人，他们用双手呢创造着大自然的奇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而蔡淼在文章里却说呢，眼前的桑葚树是成功的嫁接，他自己呢却是一次失败的嫁接，在语言上没有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异乡人的自白，真诚和坦率，但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字呢才格外的动人。因为呢，他不是一个站在新疆之外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一个努力走在新疆、理解新疆、融入新疆的人。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扎根、去学习、去感受，最终呢，他把自己嫁接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文字有温度、有厚度、有真情实感。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蔡淼的一篇散文《嫁接》。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看过蔡淼的书，或者喜欢哪篇散文，或者呢喜欢哪段文字，也可以录成音频，或者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丽梅来分享。当然大家有想让丽梅来给大家阅读的片段，也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喀什的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那说到蔡淼的代表作，我们不能不提他的散文诗集《南疆暮起》。这本书呢，记录了南疆150种暮起，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的小物件，木碗、木勺、摇床、木梳、手鼓，在蔡淼的笔下全都活了起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先生这样评价南疆暮起：一棵树倒下了，再以床、以柜、以窗、以门的方式继续地活着；一棵树一动不动，却以风、以雨、以光、以火的形式四处奔跑。这是一棵树的前世和今生，而诗人蔡淼以他的诗开启了一棵树的来世。你看这句评价说得多好，一棵树倒下了，变成一张床、一扇门、一个木碗，它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用另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我想起书中的有一段关于泡桐木碗的描写，让我特别的感动。南疆孩子的第一个碗一定是木碗，怀孕的母亲满怀爱意，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精心挑选一块泡桐木织成小巧的木碗，一只小小的木碗盛满了妈妈源源不断的爱。一只木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蔡淼的笔下，它成了一座桥梁，连接着母亲和孩子，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同样的，书中呢还写到梨木做成的花木箱，爷爷砍倒了一棵和自己同岁的梨树，做成了一个花木箱。此后每年转场，奶奶都会带着这个花木箱上路。旁人看来，花木箱里什么也没有装，可在奶奶的心里，箱子里装满了沿途的风景，青青的草地，皑皑的白雪，马儿飞奔撒欢时的嘶鸣，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这就是蔡淼的文字的魅力。他写的不是木头，不是器物，他写的是木头里藏着的记忆，是器物背后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南疆木器》当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关于杏木木勺的描写。蔡淼呢，给他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库修克。酿干的第一根杏木做成库修克，一边用来盛汤，一边奏响在木卡姆的歌声里。南疆婴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木勺，它轻轻地在薄唇上舞蹈。南疆老人眼眶里留下的最后影像也是木勺，他身体里的汤药被拒之门外。一把木勺的生命往往超过百年，把一代的人活老才愿意站到角落里去。杏木香甜，在乡下老人高兴的时候就坐上几十把，不高兴的时候也坐上几把，开心的时候他用木勺搅动一部月典，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用木勺搅动秋天的蜂蜜。库修克的制作始于选料，砍子雕刻外形，喀什喀塔挖绍兴，阿塔利嘎金刻外形。阳光落在老人的颧骨上，一个全新的木勺被老人双手捧住，那个样子像不像妇产科的医生接生的样子，脸上写满了欣喜。回到家中，我用木勺盛汤，微甜当中带着些乡下黄杏的气息，时而木卡姆的音符正从史实的路上赶来。哇，真的是太美了，是不是？大家听听，一把木勺从婴儿出生到老人离世，贯穿着一个人的一生。蔡淼的文字呢，就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木勺写出了生命的重量。他还写过一段关于盐薄和盐楚的文字，读起来呢，令人久久的难以平静。盐楚断裂之后呢，盐薄也炸裂了，生死相随。这就是蔡淼，在他的世界，万物有灵，万物有情。

说了这么多，其实今天要和大家着重来介绍的这本书呢，是蔡淼的散文集《将来》。拿到这本书真的是哇，我就如饥似渴的啊，真的是把它读完。用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书中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然后呢每次就是读到那种特别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哇，他就是我身边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也有类似的情感，但是呢就是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本书当中呢，通过细腻的笔触，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作者呢，通过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将情感与描述呢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呢易于理解和共鸣。书中的散文呢，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读将来？我们天天生活在新疆，还需要通过一本书来了解新疆吗？我想说，需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生在风景之中，反而看不见风景的全貌。蔡淼的文字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的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将来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生态、生活、生命。这六个字呢概括了新疆的全部。生态是新疆的山山水水、草木鸟兽，生活是这里的烟火气、人间味儿，生命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一段描写。蔡淼呢写过一首诗叫《在新疆》，意象极其生动。清晨，太阳迟到了两个钟头，鸟儿已经走过了五六回，我像一只疲倦的狗躺在太阳出来之前。天山南北是一个颜色，古老的城市像早起的公鸡，保持多年不衰的声音。太阳迟到了两个小时，新疆的时差在蔡淼的笔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新疆的晨光呢确实是来得比较晚，但那慵懒的阳光却格外的慷慨地照遍了每一寸土地。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丰富的人和事。蔡淼的小说集当中呢写到了柳江创业的外省青年、高原支教的援疆老师、援疆边疆医生的他们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想呢，这正是《将来》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新疆不是遥远的地方，不是传说中的地方，而是一个生活着无数的普通人，上演着无数平凡事的地方。这里呢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奋斗呢也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败。读蔡淼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呢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五月是吃桑子的季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去摘桑子了吗？吃桑子了吗？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也描写了吃桑子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来说的。某日吃完早饭，我去单位，在街边看到一棵桑树上白花花的一片，原来是桑葚熟了。这棵桑树是路边自然生长的，不曾施过农家肥，农药和化肥当然也没有，当属绿色食品。我顺手从树上摘了几颗桑葚，味道挺甜，不过头顶上

方的几颗桑葚颗粒饱满，向来味道更为香甜，只是需要双手并用，一只手用力拉住枝丫，另一只手伸出去采摘桑葚。如此不仅做了一个伸展运动，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

桑叶，将桑葚放在中央，然后递给奶奶。老奶奶并没有要我的桑葚，她满脸笑容。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一个饭盒里面已经装满了桑葚，真是应了那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完手中的桑葚，我高兴地朝着单位走去，却听见老奶奶的喊声，原来是我的书放在地上忘记拿了。你看我这吃货竟然为了吃而忘记了拿书，实在是罪过。这让我想起了胡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写文章的时候忘记了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写文章。我连忙谢过老奶奶，哼着小曲离开了。到单位后，我就将此事告知了同事，没想到他的兴趣立马来了，硬是要带着我去村子里摘桑葚。路旁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孩子正是我以前的学生，知道我要来摘桑葚，他非常的高兴。这孩子一声招呼，当下从四处串出来好几个孩子，只见他们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上树摇晃树枝，顷刻间千颗万颗的桑葚就落了下来。同事说，他每年出来摘桑葚的都是随性而为，在哪里发现了桑树就停车，每次都有小孩子或者小伙子过来帮忙，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新疆太常见了。前几日我下班回家，看见了一帮小孩子围着两棵桑树摘桑子，那架势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只见一帮小孩子拿着两个大床单往地上一铺，其他小孩使劲地踹桑树几脚，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景象。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甘甜美味的果儿令路人垂涎三尺，他们并不独享美味，只是摇下的桑葚能带来快乐，最后桑葚呢大多分给了路人。这段呢就是蔡淼在将来的这本散文集当中写的摘桑子的过程。除了散文呢，蔡淼呢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呢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诗从新疆来》精选了他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的90多首诗歌，分为大美风光、天山风骨、植物笔记、塞外诗情四个部分。在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新疆的四季，可以闻到植物的芬芳，可以触摸到天山的风骨。他写天池，深蓝的冰焰在天山的怀里燃烧。他写沙枣，荒芜中的神灯，天生带有糖分，沁入生命的醇香，流落在戈壁。蔡淼的诗歌呢，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其中呢有一个片段是这样写的：当我们手提秋色，走在新时代的前列，风拂过这片炙热的土地，在阳光的摇篮里回望，幸福和笑容堆满山岗和田野，幅员辽阔的祖国正阔步向前，走在新时代的广场。蔡淼的诗歌语言呢凝练而富有画面感，他笔下呢总是充满了新疆独有的文化意象。

比如呢，他写南疆的手鼓能让凤凰栖落，能让百兽正黄，能传千古音。鼓心音、鼓边音、掌音、指音、错音和弹音直抵内心。在新疆，各个民族都会使用手鼓，手鼓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接着写道，一日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100多秒的寂寥瞬间被手鼓的高昂所替代。绿灯亮起时，没有一辆轿车鸣笛，直至鼓声停方才如梦初醒，缓缓而过。读到这样的文字，大家会觉得这不只是在描写一种乐器，更是在描写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新疆的文化是融入血液的，新疆的精神是渗透在日常里的。当然了，蔡苗的写作视野呢，远远不只是器物和风物。他的中篇小说集《花儿依旧别样红》，以援疆为题材，讲述了柳江青年、援疆医生和教师在新疆的感人故事。他的叙事语言具有戈壁红柳般的特质，刚柔并济。著名学者柳大仙说，蔡苗将审美与认知的融合在一起，赋予器物与生命，同时呢，也就让生命呢更加充实圆满。就是我觉得读蔡苗的作品，就是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他对这片土地、对生活的爱。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本土作家蔡淼的作品。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蔡淼的诗歌，分享了蔡淼的一些散文。当然了，蔡淼的作品，我觉得你读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真诚。他说呢，喀什是他的诗意故乡，他的文字对器物的深情，也是对这片土地生活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为大家朗读《将来》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句。在新疆，天总是黑得比较晚。那天，你们几个人去吃把子面，沿着村子里的水渠一路追随落日的脚步，你不自觉地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走到一户农家，放羊的人领着一群羊刚刚回来，地上升腾起一阵白雾，你望着羊群，仿佛看见20年前那个门洞的放羊娃。羊群在放羊人的吆喝下从拐弯处匿迹，只留下阵阵腥臊味。这时你才发现，农户门前的几株高大的桑树，从高处垂落下来的浓荫把路遮盖起来，像是一把巨大的伞盖。城里已经过了吃桑葚的季节，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头顶有明亮的灯笼在闪耀。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有着把自己撑破的势头，地面上湿漉漉的，桑葚的肉质溅湿地面。树的东面居然结着比白桑葚更大的药桑，暗红色的肉汁里面糖分极高，站在手心初看给人一种出血的错觉。等你想仔细地分辨的时候，掌心已经黏黏了一片，低洼处有一滩雨水，你洗净手上的红色叶汁，手重新获得了自由。你从一出生，父辈的希望和命运就嫁接在了你身上，他们供养你长大成人，把他们未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们告诫你一定要走出大山。当你慢慢地长大成人，结婚成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走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一种嫁接。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伴随着这段文字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记得一位读者在读完蔡淼的时候给了一个简短却深刻的评价，一读书很不错，里面的人物故事很典型，很有感染力，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新疆看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我们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作家蔡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1: 再见。

0: 实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呢是全国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年龄段分人群护眼，打好视力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儿童青少年0到18周岁，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眼球发育的关键时期，视网膜晶状体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是近视的高发人群，也是近视防控的核心群体。这个时候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影响着孩子未来的状态。端正坐姿，规范用眼读书写字时，牢记三个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胸口离桌子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手指离笔尖一寸。提示啊，要避免躺着趴着看书，不在昏暗晃动的环境里面用眼。对于中青年、上班族、学生来说，警惕视频终端综合征，拒绝干眼困扰。中青年群体作为用眼大户，每天面对电脑手机的时间往往超过8个小时，长期近距离的用眼，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导致视疲劳，眼睛酸胀干涩，视物模糊等问题成为常态，甚至诱发干眼症，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同样，牢记20/20/20，每天看电子屏幕20分钟，要间隔一下，就抬头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睛的睫状肌得到放松，缓解眼部疲劳，避免长时间紧绷导致视力下降。再有呢，就是规律作息，少熬夜。熬夜会让眼睛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导致眼压升高，视网膜供血不足，加剧视疲劳和干眼症状。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让眼睛劳逸结合。再有呢，就是中老年45周岁以上，关注眼底健康，安享清晰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机能逐渐衰退，眼部组织也会发生老化，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病变等眼病的发生率大幅上升。这些疾病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拖延，可能导致视力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失明。那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45周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每半年检查一次，重点排查眼底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问题，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